0: 香女多情，这是周杰伦在今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来收录的一首中国风的作品。
1: 没错，这首歌其实最初是杰伦专门为了湖南地域文化打造的中国风的一个单曲啊。创作的前期呢，杰伦专程还去到湖南来这个看当地的花鼓戏的传统这个唱腔的表演，作曲时候把花鼓戏的这个调调哈、融入到旋律当中，还搭配了古筝啊、二胡的伴奏，特别是最后他还有一个伏笔，就是把他2000年出道的老歌《娘子》的经典旋律，时隔20多年再次加到这首新歌当中，也算是对当年的一个 callback， 一个回应。
0: 是的，香女多情这个典故取自于一个上古的传说啊，说是这个舜帝南巡离世的时候，妃子娥皇、女英千里奔赴湘江寻夫，泪水就洒在了竹子上，形成了斑竹。那么屈原在《楚辞》当中就写下了湘君、湘夫人，而后世呢，慢慢也流传出了香女多情的这个说法。所以其实这个情啊，不是儿女私情，代表的是湖南这个地方的女孩子啊，忠贞执着、柔中带刚的性格底色。所以方文山因为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文山，就以此为结合写下了这首《香女多情》。
1: 对，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什么？多读书，读好书。
0: 是的，
1: 是吧？在暑假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星期前有很多同学们都已经放假了啊，多读点课外读物，是吧？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8:07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托尼孔这位朋友说，小唐，你刚刚在说 We don't talk anymore 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 couple， 结果你来了一个 couple， 你想是不是嘛？couple 是两个人还好着的时候，大家头抵头，你侬我侬，可能还会相互的拥抱，但这个 couple 你
1: 背靠背，
0: 对，他那个 logo 你记得吧，谁也不理谁，看似在一个空间，其实两个人心已经不在一起了啊。
1: 是哎呀，好，说到这个 Kappa 这个一个衣服的品牌，今天呢我们这个阿布商城分享的好物呢，其实就是来应对我们平时洗衣服的一个头疼的事儿。为什么啊？特别到了夏天，出汗多，然后衣服多，有的时候啊这个衣服洗不过来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衣服有的时候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味道哈、跟你想要的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好太太这一款花样香氛洗衣液，
0: 它是六效合一的，洁净护衣护色，留香又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非常的温和，里边没有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所以小宝宝也可以用啊，清洁力也非常在线。我之前我有一个误区，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尤其是衣服脏的时候，我恨不得倒好多洗衣液、后来发现拿出来之后它有点黏黏的，
1: 对，没洗干净、
0: 它有点黏黏，洗不干净、其实现在洗衣液的清洁力都很强了，所以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好太太的香氛洗衣液，一瓶盖就能洗一整桶，所以大家千万别因为我们这个价格便宜你就哭哭的往里倒啊，不用，没有必要，还有可能清不干净。洗衣液如果残留在衣服上的话，有一些特别容易敏感的朋友可能还会感觉有点刺挠呢。
1: 是，
0: 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款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10桶到手只要99.9元、一桶是4斤，10桶就是40斤。你别以为说这个

0: 洗衣液本来就是这么便宜，不是的。你现在去超市看好太太的洗衣液，同样的我们一样的这个斤数，人家卖的是39.9元。
1: 对，等于说十桶将近400块钱了。
0: 对，十桶是399块。
1: 399，
0: 而我们这儿今天只要99，直接给你抹了前面的那个三，朋友们啊。那到手是十桶的话，有朋友就是刚才我在说，我刚才说带不回去，有朋友就笑了，说小唐这河南话挺地道的，你说是不是嘛？咱河南人一说得一拐带，拿不回去。你放心啊，这个是京东快递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的，不用咱们自己抱着。
1: 对，
0: 40斤呢也快一袋面的重量了啊。40斤的洗衣液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你签收就可以了啊。
1: 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整整10大桶的洗衣液，从今年的这个时候用到明年的这个时候，甚至你还可以跟小伙伴共享，比如说你如果有两个好朋友
1: 拼个单，
0: 对，你们拼个单就行了。
1: 是，
0: 因为洗衣液这个东西居家必备，没人少得了、所以就是趁有便宜的时候，趁有划算的时候赶紧来入手，性价比就是最高的。你算嘛，今天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
1: 对
0: 啊，真的是省钱划算又好用了。
1: 而且家里面有宝宝的也特别适配，因为这是植物配方、成分很温和，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哈，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也非常在线。所以说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啊，只要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就有机会获得多芬的沐浴露一瓶啊，是550克的这个大瓶装的，等于说这算是一个额外的福利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只要大家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有机会来抽取到我们今天这个多芬的沐浴露啦。
0: 而且如果您在我们商城逛逛还看到有其他的东西，咱们只要凑满了199块钱，我们还会免费赠送您防晒冰袖或者是999的足金手机贴，这两个东西咱们二选一啊，所以大家可以逛一逛。 Anyway， 这位朋友说订单怎么查看，来我教你。你进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右下角有一个个人中心，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的订单了。
1: 是的
0: 右下角啊，最右侧个人中心，好不好？家人们买完了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一下。待会儿的是8点25吧，8点25我们抽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来获得我们这个550克的多芬沐浴露。
1: 是的，好的，时间到了8点11分了啊。这两天的确全省的温度有点高啊，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来到了37度，但是到了后天，哎，有一场雨就要下下来了，而且这场雨下的时间还蛮长的，从周日会一直啊，周一周二下到周二的晚上，这场雨呢也让天气会凉爽不少，所以接下来我们提前把关于雨的歌给大家安排上啊，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歌，
0: 淋雨一直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奉你来与李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881，
5: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0: 这就是来自环环，一次跨两格阶梯。
1: 对，嗯。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啊！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总会干这种事情，
0: 嗯，
1: 就是好好走路不好好走，一般家长都会说你慢一点儿，你一台一台的走，你别两台两台的跳。说没事啊，你看我跳得多轻松，哎呦。对吧，有干过这种情况吗？最后来一句哎呦啊。
0: 对，小的时候就是模仿力也比较强，就是有的时候走路跑步就模仿猫猫狗狗，是吧，嗯，说到小猫，最近啊有一个机场因为小猫呢上了热搜了，这就是兰州的中川机场。它没有靠自己的设施，没有靠风景，靠的是两只可爱的狸花猫哈。为什么呢？这件事儿的起因特别治愈。这两只狸花猫原本是机场的常住的流浪猫，从机场建设的时候呢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这么多年来机场的工作人员一直默默的这个投喂啊，照料它们。小家伙们把机场当成了自己的家，不仅仅非常乖巧温顺，还自带本职技能，就日常在航站楼里面巡逻，主动来捉老鼠，然后帮机场高效的防控鼠患，守护航站楼的这个环境卫生。
1: 是的，那机场做出了一个超暖心的决定，就是正式收编这两只狸花猫，而且还给他们设立了专属的岗位，取名叫做中川机场捕鼠办。机场是专门打造了封闭式的趣味主题猫舍，跟旅客的通行区域完全隔离的，但是干净又安全，而且还配齐了各类的生活用品，悉心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
0: 现在啊，很多就是旅客路过这个他这个捕鼠办啊，也就是他们这个专门打造的这个猫舍的时候，
1: 对，
0: 都会去合影啊，然后发到网上说，哎呀，今天终于跟这个编制啊，而且网友们还给他们取了非常可爱的名字，就是气场十足的这个公猫叫丧彪，然后温柔乖巧的母猫叫翠花，
1: 对，
0: 然后啊，就是都在和这个猫界的在编员工来合影。
1: 是的，这件事传开之后呢，很多网友都点赞了。说兰州机场非常的温柔又很有人情味，没有一刀切的去驱赶流浪猫，而是尊重生命顺势而为，既解决了机场的鼠患难题，又给流浪猫咪一个安稳的归宿啊，实现了双向的共赢。其实最近我也听说过了一个名号，我觉得也非常的温柔，把流浪猫流浪狗没有叫做流浪猫狗，而是叫做溜达猫或者溜达狗，就是感觉因为我们一说一个小猫

0: 猫小狗它在流浪，就感觉稍微有点凄惨，但是变成了溜达之后啊，似乎好像加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扫地僧的味道，
1: 就是松弛了很多是吧。所以说啊，最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这个机场啊，中川机场的话啊，也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在边的这两只猫猫，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合个影，
0: 中川机场捕鼠办啊。
1: 可以的，好的，时间到了8:24了，哎，
0: 来，
1: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长城的好物分享啊。
0: 是的，
1: 依然是我们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这款洗衣液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它的安全性，因为它是不含任何的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是可以用的，而且是6效合一，即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而且是植物配方啊，成分非常的温和，留香特别久，还很好闻。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最近啊家里面缺洗衣液，想囤一点的话，一定记得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价格非常的香啊，1桶4斤装的这个好太太的洗衣液呢，官方售价是39.9元，给到大家今天的福利价10桶啊，就是40斤，按原价的话将近400元了，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啊100元都不到，就只需要99.9元就可以直接包邮到家啦。
0: 是的，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回复一个秒杀也可以参与抽奖。我们看到5月风、小江、王高尚、依依、未来不曾来、黑白配、格罗罗、省略号、舒静，很多朋友谢小西啊，包括过江龙都在发送秒杀、我们说了在8:25抽取我们这位幸运的朋友，
1: 抽吧，
0: 获得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好礼啊。那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是一个小句号
1: 啊，
0: 他的头像是一个穿球衣的孩子，
1: 30号球衣，
0: 对，球衣的后面的那个数字是30号 啊，
1: 库里
0: 30号是库里啊，
1: 库里的粉丝
0: 哦，库里、恭喜一下这位句号获得了今天我们的550克的多芬沐浴露，请这位朋友啊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发出我们的礼品啊，朋友们。
1: 是的，
0: 那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的好太太洗衣液还非常的有兴趣，可能就买今天一天啊、大家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把这个10桶的洗衣液整整40大斤给带走了。
1: 对的，
0: 40大斤直接我算了一下，我们家基本上1桶洗衣液啊是能够
1: 2个月
0: 哦，3个多月好像是、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
1: 是
0: 就是洗自己的衣服，而且我们家有好几款洗衣液是换着洗的、我就基本上1桶用可能就是3个多月，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10桶我能用30个月，我能用3年。但是洗衣液的保质期很久啊，朋友们，因为它不像食品一样、食品比如说12个月或者24个月，不是的，洗衣液的保质期很久、所以你趁如果你这样算的话，我一年在洗衣液上大概只要花3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更划算了、
1: 而且可以拼个单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我觉得拼单今天也是非常划算
0: 的
1: 毕竟如果是10斤啊，这个原价可是要将近400块钱，今天只要99.9元就可以到家了啊，直接是包邮到家的、省时又省力啊。我们的这个库存不多，这一次这个活动很可能就像小唐说的只有今天一天直接就卖断货啊，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好太太洗衣液我们直接抱回家啊。另外呢，在我们的爆款商城，然后还有一个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也推荐给大家、它的前调是橙花撞上柠檬，非常清透的果甜，那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这个味道就很温柔了，尾调的木质香压下了甜度，瞬间变得沉稳高级，不齁不腻，粉色的瓶身搭配蓝宝石的瓶盖，颜值也很在线。这款香水的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1220块钱，今天呢我们拿出少量的促销名额，50毫升只要379，90毫升只要499，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抢单。
1: 是，你看原价1220，今天只要379，的确是帮大家省钱了啊！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大牌两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抢走阿玛尼的这一款真我无界香水了。说到省钱，如果大家想在装修这一块省钱呢，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依然在进行当中，这次依然是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给你服务，全程没有任何增项，还有我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福利，以及我们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有来自潘嘉丽的 Love Me Again 啊，这首歌里面歌词唱到这个每一天多一点啊，就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每天晚上有个习惯，就是睡觉前呢会刷刷手机，哎，但是啊，千万不要侧躺着刷手机玩手机。昨天啊，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这一句话又冲上了热搜啦。
1: 那各大眼科医院的医生啊，是集体提醒大家，这个看似解压的小动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伤眼，而且也很伤身体，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为什么侧躺玩手机危害大呢？首先啊，侧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眼睛距离屏幕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一个远一个近，双眼的受力严重不均衡，时间久了很容易出现双眼的度数差距变大，散光加重，视疲劳、干眼症等问题。所以很多朋友一边眼睛清楚，一边眼睛模糊，可能就是长期侧躺玩手机造成的。
0: 是，严重的话还会造成单只眼睛的斜视啊，并且侧躺会压迫咱们眼部的血管，然后眼部供血变差，那睫状肌持续紧绷呢，再加上晚上如果你还是侧躺加关灯刷手机，
1: buff 叠满了，
0: buff 叠满了，这个屏幕的强光直接照射到眼底，刺激性更强哈。

0: 那年轻人容易近视加深，眼睛酸胀干涩，那中老年人甚至有诱发青光眼的风险。除了眼睛，侧躺玩手机还会压迫咱们的颈椎和肩膀，造成高低肩呀、脖子僵硬啊、腰背酸痛啊，长期下来体态也会越来越差。
1: 对，那究竟这个手机还能健康的玩吗？能啊，医生给了一个标准，大家听一下啊。首先是时常建议成年人每天非工作用途玩手机尽量不要超过3小时。
0: 对，
1: 我们的手机后台都有一个时间记录，你看看你的屏幕点亮的时间有多久。
0: 对，
1: 一天24小时，如果你能够点亮个17、18个小时，朋友收手吧。阿祖，阿祖收手啊，
0: 收手，
1: 连续看手机也不要超过20分钟，严格遵循一个护眼20法则，就是每20分钟抬头看6米外的远处20秒，来放松我们的眼部肌肉。
0: 没错，然后就是正确的姿势来用手机啊，尽量大家是坐着平视来用手机，手机的距离眼睛呢，33到40厘米左右，绝对不要侧躺，不要趴着，不要关灯玩手机，睡前半个小时最好放下手机，不要再刷屏幕了。
1: 是的，
0: 因为屏幕的光其实对咱们的这个眼部包括脑部的这个信号是有一个刺激作用，其实并不利于咱们迅速的入眠。
1: 是的，所以现在有朋友会选择把手机放在客厅，人在卧室，手机在客厅。那又说了，我用手机定闹钟呢，这谁叫我起床啊？你试试看，
0: 能叫起，能叫醒。
1: 他在闹钟，他在客厅，你照样能听得见，因为他会持续不断的响。或者实在不行了，咱花几块钱买一个闹钟行不行，朋友们啊？为了睡眠，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啊。最后就是环境要求了，如果你非得在卧室玩手机，一定要开环境灯，不要全黑屏幕看，这样全黑的环境去看屏幕，屏幕的亮度呢调到和室内的光相匹配，不要太暗也不要太亮。
0: 对，一般都有自动这个光线调节功能，给它打开就对了哈。
1: 对，
0: 其实很多这个关于用眼的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出现的，都是日复一日的小习惯慢慢积累的，那改掉这个侧躺玩手机的这些习惯啊，科学的控制用手机的时长，还有正确的姿势，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远离视疲劳和近视的加深。
1: 喵喵喵说，正好侧躺沙发看手机，请你俩一说立马赶快坐起来了。确实是有必要的，朋友。因为以前我也有这个坏习惯，侧躺这个坏习惯我也有，后来压着时间久了，就眼睛确实它不太舒服，再加上我本来我就近视，我还散光，我感觉好像更严重了一些。
0: 是是是啊，说过了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吧。毕竟很多家长也不希望孩子这个暑假就是每天抱着手机玩，是吧，抱着电脑玩，想要让孩子在暑假磨练一下他的意志品质，收获自由好品格呢，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孩子报名参与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我们的夏令营呢，10年来让数万名的孩子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为了自律者，今年依然是3条线路准备给大家。
1: 青岛的海军、湖北的空军、在郑州的陆军，3条线路供大家选择，价位呢从不到2000元到不到3000元啊，还是非常划算的。5到15岁的孩子们，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坚强、勇敢、自信、独立，而且呢拥有这种以上的这些意志品质，直接回复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系列产品。万能通的全系系列产品呢，现在正在做特价优惠。这个特价优惠呢，包括我们的全能优护3兄弟以及精装万能通。那它都是针对不同车辆的行驶里程数来进行设计的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的全能优护3兄弟，它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以上的油车，然后包括插混、增程也都可以用。而我们的精装万能通呢，针对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数，它关注的那个点是不同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啊，针对自己的爱车的行驶里程来选用不同的这个我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总之回复一下888 3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
0: 除了回复888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总之

0: 日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乐队啊，叫做盘尼西林，这是一个药的名字啊，希望他们的音乐能够成为你的解药。
0: 雨夜曼彻斯特。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真的想你，来自顺子跟杜德伟的歌。
1: 这是他们1998年《钟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对唱曲目啊，来自杜德伟的专辑。这首歌呢，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艾热和派克特，
0: 午夜伤心电台，也是一首电台情歌啊。
1: 嘿嘿，我们来听听看啊，祝各位周末好心情。

0: 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
2: 木马，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未来的
0: 音乐。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三，北京
3: 音乐广播。
0: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3: 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听到的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核弹发文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到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连发4个月高温津贴，每人每天15元。河南16个项目获国家级大奖，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来关注国内方面，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体育消息，世界杯8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今天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娱乐方面，时隔7年，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巡演时间为2026至2027年，巡演城市包括北京、南京、成都、佛山、杭州、武汉、广州、西安和深圳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来到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又来到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了。来吧，应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要求，今天我们来做一期对唱情歌的歌单。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下，搜索了一下，对唱情歌的话真的是太多了，那做一期两期三期都根本做不完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按照年代的顺序啊，今天我们先来做一期90年代的华语殿堂级的男女对唱情歌。提到90年代的经典歌曲了，尤其是对唱情歌啊，哇，真的是一个爆发期，太多了，而且全部都是大家在 KTV 的必点曲目，而且这些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这首歌是91年的一首歌了，来自成龙和陈淑桦，歌曲名字大家都知道，明明白白我的心。当然这首歌大家也都会唱，对吧？ KTV 唱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直接唱出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想听到你的歌声。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你会唱吗？会唱的朋友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90年代初1991年的来自成龙和陈淑桦的这首歌啊，明明白白我的心啊，也是90年代国语经典的对唱情歌。在这首歌曲当中，成龙啊真的是跳出了硬汉的标签。原来我们看到成龙在电影当中的都是打打杀杀的那种身影啊，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展现了他非常温柔的一面。当然他和陈淑桦的搭配啊，也是成为了这首歌曲的一首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哎，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雪王第一时间发来了这首歌曲的演唱，我们来听两句啊，唱得怎么样呢？这首歌叫明明白白我的心，
1: 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0: 词儿没太记住是不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对，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单啊，全部都是90年代的非常熟悉的歌单，情歌对唱版的，就是相信大家去 KTV 都唱过。如果你听到哪首你会唱的话呢，都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听听你的声音。这里是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天气一热的时候呢，人很容易出汗嘛，那种淡淡的汗味呢，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局促。所以呢，在夏天选对一支香水，时刻保持一份清雅和氛围感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就特别适合夏天。

天来用。它是明星的同款香啊，清甜花香和沉稳的木质调的平衡刚刚好，甜而不腻，留香持久，通勤约会啊都能喷，而且它是知名大品牌的香水。前调的味道呢是橙花配上柠檬，一喷就是清甜的那种果甜味儿，像咬了一颗爆汁儿的葡萄。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的味道，温柔又有灵气。尾调的话呢是木质调啊，稳稳压下甜度，瞬间那种高级沉稳的感觉就来了，不齁不腻。粉色的瓶身配蓝宝石的瓶盖啊，特别好看的一款香水，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当礼物啊，稳妥省心，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早上出门的时候喷个两到三下，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能闻到那种淡淡的余香。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明星博主都很喜欢用这一款，因为它这个香味能够保持到一整天的时间，又很好闻又很高级啊，所以它是很多明星博主的推荐款。我们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了。一提到阿玛尼，大家就觉得一个字儿贵，想想算了吧。但是今天不用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机制相当优惠，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1220元，但是今天品牌方拿出了少量的促销名额啊，就是今天只需要379元，你就可以把阿玛尼的香水带回家了。喜欢香水的朋友，平时喷的比较多的哈，就是会去参加到各种重要场合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入手一个90毫升的，更加划算。90毫升的，今天我们仅需要499块钱。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周末约会，还是度假旅行，都是可以来用的。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来吧，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情歌对唱依然是90年代的，这首歌诞生在92年，也是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词曲创作人、演唱人都是李宗盛。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宗盛和林忆莲来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当爱已成往事。哎，我们这个今天的一道互动答题来了啊，这首《当爱已成往事》，你知道是哪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曲吗？给大家两个选择啊 ，A《霸王别姬》，B《大话西游》。A 是《霸王别姬》，B 是《大话西游》。你知道《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是哪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曲？把 A 或者 B 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依然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早上好呀各位，我是李江，时间来到了9:19。刚才这道互动答题

特别感谢我们朋友们的积极热情的参与。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是出自哪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啊，就是1992年的电影《霸王别姬》。所以这首歌啊，不仅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它也是一首跨越时代的影视情歌。再加上李宗盛、林忆莲在现实里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感情的经历，所以听到他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多出了一层别样的故事感。对，也是大家到 KTV 必点的一首对唱情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把时间带到了1992年。92年的时候呢，像这种对唱情歌的话呢，依旧是以港台作品为主流的。当时呢，香港出了很多的对唱情歌，全部都是在90几年的。我们接下来还会听到很多啊，全部都是香港当时特别火的一首对唱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选择。如果说刚才的那首歌啊，当爱已成往事，它是一个情侣搭档来演唱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夫妻档来演唱的一首歌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互动答题就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哪两位吗？是不是难度有点稍微高啊，让猜两个名字啊。这首选择的演唱者是哪两位歌手呢？把这两位的歌手打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这首歌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选择，对，也是我们刚才一道互动答题啊，让大家来猜猜是谁来演唱的。确实林子祥叶倩文一对儿这个夫妻档啊来演唱的这首歌曲，92年的一首歌啦。其实他们两个当年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来结缘的啊，从乐坛搭档一步步走向现实当中相守一生的伴侣，所以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乐坛一段浪漫的佳话。一句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成年人的那种深思熟虑之后义无反顾的爱意。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婚礼的现场啊，也会经常响起这段旋律。谢谢我们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就是大家都答对了是林子祥和叶倩文，来感谢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望蕊，望蕊说是叶倩文、林子祥、喵喵、随风、Mr. 张、雪王，还有 LS、何林，还有句号等等啊，这些朋友，谢谢各位。今天还有接下来的很多的互动答题啊，互动答题，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现在孩子们应该都是真正的进入到暑期的假期了，然后有很多的孩子应该都是歇了一个星期的样子了哈，休息了一个星期的样子，正是最无聊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天天在家刷手机的？有没有天天不知道要怎么陪伴孩子的？然后一整天让他在家不知道干什么的，来吧，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不仅让他玩得开心，而且呢，能够让他在这么多天当中去收获到很多很多，比如磨练孩子的意志啊，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啊，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的一个精品活动啊，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让孩子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的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一个自律者，我相信这都是家长们最希望看到的，对吧？今天的三条线路，陆军线路依然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啊。而且我们是高品质的夏令营，性价比特别的高，大家也都可以到市面上去对比一下啊，就是不同的机构来主办的这个夏令营，对比完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选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你看啊，除了让孩子们养成非常好的习惯之外啊，我们在夏令营当中啊，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啊，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还有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就是孩子们就玩的也很开心，又收获到了成长。其实每次提到这些项目的时候啊，有的家长带孩子出去玩，去专门找这些项目去体验，而且呢，这家长比孩子有的玩的还都开心，对不对？所以你们相信是有多好玩是吧？回复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为什么让大家来报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呢？有五大安全的护盾。那我们来做夏令营，让孩子参加夏令营，最重要的就是要安全，对吧？那我们有哪大五大的安全护盾呢？全封闭的金属化管理，24小时的安全巡视，专业的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省台主持人的同吃同住同陪练，另外专业医护的随队啊，专属的生活老师的贴心陪伴，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给孩子的安全感，给家长的安全感全部拉满。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特种兵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啦。接下来的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994年，这首歌曲啊，来前奏一响我就想跟着唱了，太熟悉的一首对唱情歌了，也是 KTV 点播热度常年居高不下，90年代都市情歌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暖心相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刚才那首歌，张信哲、刘嘉玲带来的《有一点动心》，来吧，太经典的歌曲了啊，大家都是秒回的。谢谢各位积极参与啊，加菲猫、傅春冰、望蕊，好，还有日金斗金、雪王，还有小小、点点，还有风，还有 Morning、静静、齐，谢谢好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没问题。这首歌就叫做《有一点动心》，90年代的经典的对唱情歌。来，下一首大家猜猜是什么歌？日金斗金说了，我坐等广岛之恋。怎么知道我安排的有广岛之恋啊？再等一首歌好不好？我们今天把90年代的经典对唱情歌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了啊。可能还有没有想到的，还有哪些经典的对唱的歌曲，就是你认为很好听的，但是我今天还没有给大家播到的，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给我啊。因为我们不仅做一期，接下来还会给大家来做。对唱情歌真的能够做2期3期都不止吧，所以你想听到的对唱情歌

应该有哪些，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哈，我储备起来，说不定下一期节目你就可以来听到了。继续吧，这首歌啊，把时间带到了1995年。那这首歌曲呢，是由周华健和齐豫演唱的，叫做《天下有情人》啊，它也是95版的一部经典的港剧的主题曲。对，就是如果你知道这部港剧的名字的话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这个好像有点难，就是《天下有情人》的这首歌是95年的哪部经典港剧的主题曲呢？

来自周华健、齐豫的这首歌《天下有情人》。对，你知道这是哪部经典港剧的主题曲吗？我还想着有难度呢，这大家都太厉害了。望蕊第一个答对的呀，还有Landro， 还有我们的加菲猫，加菲猫说的可详细了，《新神雕侠侣》港剧用的是神话情话，对。港剧用的是那个粤语原版的啊，就是叫做神话情话，我们听到的是普通话版本的，叫做天下有情人。还有郭记说是神雕侠侣，说的也可详细，古天乐版本的。还有好说是射雕英雄传，哎，这个新神雕侠侣啊，它不是

射雕英雄传。喵喵说是华健和齐豫演唱的天下有情人，还有周深和李克勤也现场合作过。对，因为他太经典了，就是很多现在的小鲜肉的歌手们好多也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其实这首歌唱着是挺有难度的啊，他用到了很多的那个气声，而且一直声音是在上面吊着的，所以想把这首歌去到 KTV 演唱好的话是比较有难度的。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像大女孩小白菜都说了，说今天的 UP 商城咋还没听见啊，今天是啥好物呢？大家都帮我铺垫好了，那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因为我们 UP 商城每天给大家推荐的品都真的又好又划算，而且都是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帮大家来选的品。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每周我们都有一次的选品会。为什么呢？就是品太多了，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产品也太多了，那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肯定是品质又好价格又要划算的品，所以我们都是主持人亲自来帮大家选的。所以大家从品质上，从价位上，从这个品的好坏上是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啊。那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了，这个也是每家每户必用的一个消耗品了，尤其是一到夏天出汗多洗衣服多，那家里的洗衣液消耗的特别的快，那想要衣物洗的柔软干净还带有淡淡的香味儿，不要错过我们 UP 商城每次活动都会热销的爆款，也是获得了众多好评的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它也是我们 UP 商城人气热卖排名 No.1 的产品，评价又好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这款洗衣液呢，它是六效合一的，哪六效呢？集结洗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温和，不含什么乱七八糟的市面上有的这种洗衣液带的什么荧光剂呀、漂白剂呀，所以它是母婴都可以用的，家里面有小宝宝的你也可以放心用这一款，绝对没有问题，安全性保障，清洁力在线，倒上一盖就能洗一整桶的衣物，像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还有那种咖啡渍啊等等，全部都是可以给你去掉的，去渍除味特别强。关键是洗完的衣服软软的，颜色很香鲜亮啊，味道是那种特别香的花果香味，就洗完让你的阳台呀、衣橱啊都是香香的，留香久还好闻。来说说价格。夏天洗衣液用的特别快，那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那么你买上八桶的话大概是要319.2元，算的没错啊。那这次我们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八大桶的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八桶32斤。那另外今天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好朋友们，李江再给大家送上两桶，好不好？就是相当于今天99.9元直接到手的40斤的洗衣液，整整的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元啊！我们今天价格太优惠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有活动的时候下单，省钱划算又好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哇塞，10大桶，我怎么给他带回家呢？放心，我们全部是给大家，这个买完之后送到家门口的，不用您亲自扛到家里的啊。这10桶扛到家里确实有点沉。直接给大家送货上门，好吧，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全场实付满199元的话，你还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的手机贴，都可以回复个秒杀啊，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吧，接下来就是很多朋友千呼万唤的一首歌了，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这首《广岛之恋》。那这首歌呢是97年的一首歌啊，我们今天是从91年直接听到了97年，这首歌也是常年稳居国内 KTV 男女对唱热门榜单的前列，几乎每一位喜欢合唱老歌的朋友都一定会唱这首歌。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我们大女孩说了，说刚推荐的洗衣液99是多少斤呢？之前囤的用完了，想换新款的试试。那正好啊，我们 UP 商城的好太太花样香氛的洗衣液99.9元啊、是到手的十大桶40斤的洗衣液。天哪，要不要这么划算？今天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趁着我们今天这个洗衣液消耗品天天都要用的，你囤了放回家，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这样的好事去哪儿找啊？这么划算。小白菜也说了，说我是好太太的忠实粉，回购了2-3回了，之前没活动的时候100多块，还是有活动的时候便宜，那肯定啊，90多块钱10桶，还想啥呢？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重磅好物，好太太的花样香氛的洗衣液。同时啊，家里面开油车混动车辆的朋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还没买过的朋友啊，一定要买一次试试了啊！你不管是买一瓶，还是按我们给您重点推荐的全能用户三兄弟精装礼盒，它对您的爱车都可以起到一个全方位的养护的作用，让你的车保持那种对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给大家重点推荐的，首先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是199元，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然后那种迟滞感消失了；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就这么方便啊！还有精装礼盒是一套239元的，也是3瓶。如果你的车开的时间比较长了，老车啊，那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买一套239元的3瓶，3瓶用完，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另外呢，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这是我们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来共同主办的活动哈。您先发送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领取一下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家装补贴基金呢是直接可以减掉的啊。然后再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让您的家装的安心无忧，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啊，就是这么。全程服务，让您做到家装装的安心、装的省心、装的放心。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再回复个家装节，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同时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情歌榜单的节目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998年，这也是整场最暖意满满的一首歌。这首歌叫《你最珍贵》。如果说我们听到的很多对唱情歌都是虐心的话，那这首歌绝对是那种温柔和偏爱的感觉。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的爱情都能够甜甜蜜蜜。我是李江，明天节目再见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第三届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及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十月开赛。大型国际文物展览《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幕，400余件国内外珍贵文物首聚河南博物院。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最新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

0: 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体育消息，国际排球联合会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娱乐消息，电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今天全国上映，让观众解锁三国乱世缘起，共赴一场兼具热血风骨与东方雅致的国风视听盛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杨坤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了这首歌，其实呢，这一年距离他出道出行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在乐坛摸爬滚打整整18年。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真的是非常神奇，就像一个雕刻师，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当年那个不羁浪子也迎来了自己成熟的蜕变哈。在这一年呢，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对成败输赢也有了更加豁达的一些观念哈。那这首歌是他在2011年底发行的，叫做《过站不停》，由杨坤自己亲自作曲，还有编曲，金牌制作人张亚东老师呢担任了这首歌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流行歌啊，更像是杨坤对自己18年演艺生涯的一次深情的回顾，也是一个人到中年的男性啊，对爱情也好，对人生、对未来、对过去的一种内心独白的写照哈。歌词写得也很好，我记得有一次呢，杨坤呢在巡回演唱会上，也在舞台上就这首歌对人生发表了一些感言，说很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对亲人、对朋友、对挚爱无比的珍惜和感恩。所以这首歌在歌词上就把这种人生的感悟写得很到位。年轻的时候咱们总是一腔热血，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过站不停，努力想要用一切去证明哈、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幸福可能会在下一站出现啊，但是呢，又到了但是呢，所有的繁华落尽的时候，你经历了日落阴晴，你经历了一些伤害，或者是经历了一些感情之后呢，你才会慢慢看清，也会慢慢释然。所以这首歌才有了这样的一句歌词，过站不停，现在我才慢慢看清人生啊，有输才有赢。也是一首非常走心的歌啊。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这会儿已经很多好朋友在这个打招呼哈，很多好朋友是不是刚打开这个收音机啊，走在出行的路上，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今天的温度确实比较高，也提醒大家伙儿，咱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哈。上一次看到一个新闻还说，这个防晒呢不仅会让咱晒黑晒伤，可能也会导致咱脱发啊，所以呢这个头发的防晒、头皮的防护咱也要注意到位啊。您说这么热的天儿啊，孩子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咱的海军营本周日即将开营，去到青岛，您想这样的天气，到海里游一游，到海里冲冲浪，捡捡螃蟹，赶赶海，那是不是很快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海军路线了啊。咱的海军路线目前最低不到3000块钱，除了海军之外，还有咱的陆军和空军。陆军呢就是在咱郑州啊北三环以北那个位置哈、啊、在户外非常的凉爽，绿树成荫。本来呢可能市区的温度就要比这个郊外稍微高一点哈，咱的陆军营有室内场馆、室外场馆，有几万平的大场地哈，孩子们热的时候呢就到室内啊，凉爽的时候呢咱在室外进行真人 CS 机降大靶、高空速降啊，非常多丰富的项目就在咱的陆军夏令营。还有咱的这个空军去到湖北空军基地，听了几百架的飞机，

意义上都是真机，孩子们可以上机，感受一下咱的这个国防力量啊，非常的震撼，相信会给孩子们留下难得的一生的回忆。那今年的三条路线呢，是三条不同的成长路线，可以让孩子们体验到真正的海陆空，还有咱的主持人带队，专业的医护，还有我们的生活老师贴心陪伴啊，会让孩子们有满满的收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说呢，孩子可能有时候有点拖延症，有时候自理能力稍微弱一点，或者是说有些弯腰驼背的情况，那就交给我们，让我们专业的教官还有专业的老师来相伴来教育哈，相信孩子们会脱胎换骨，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和变化。想要给孩子报个名，想要给他一个难忘的暑期生活，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海陆空三军路线，您都可以详细了解。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在花语乐坛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他留着标志性的长发，穿着皮衣，外表呢看起来就很放荡不羁，是一个摇滚老炮的感觉，但是他开口的时候那种沙哑沧桑又带着无尽深情的声音，总是能够瞬间击中你内心非常柔软的地方哈。很多朋友都不喜欢叫他的本名，很喜欢叫他老爹，名字叫做迪克牛仔。我觉得他也是乐坛当中大器晚成的代表，毕竟是30多岁才被大众熟知嘛。之前呢也经历过漫长的驻唱岁月，历经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呢正是因为岁月的沉淀，让他翻唱的歌曲或者是让他原创的歌曲才更加的有力量。而且呢你听他唱歌真的是有一种历经千帆之后的通透和厚重的感觉。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老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原创情歌之一，叫做《三万英尺》。三万英尺换算下来大概就是距离地面有10000公尺的高度，这是客机在平稳的巡航时候的高度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你自个儿呢独自坐在机舱里，周围全部都是陌生的乘客，窗外呢是漆黑的夜，还有厚厚的云层，在与世隔绝的这个高空当中，手机又没有信号，你没办法联系到任何的人，物理上的距离已经拉到了这个极致，但是呢你内心对于某一个人的思念的感觉，或者是对某一段感情怀念的感觉，反而会被无限的放大，是不是？这大概就是三万英尺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种情绪。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咱好朋友在问说，我是洛阳的，能不能参加夏令营？这是一位孩子的家长哈，可以报名的呀，没有问题，因为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是面向全省，来招这个特种兵小战士的哈，无论是洛阳的、咱驻马店的、三门峡的、周口的，还有商丘的，其实每一期都很多来自咱全省各地的小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会报名参加哈。毕竟咱夏令营已经有10年的积淀了，靠谱、安全，而且行程项目都是非常有意义，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像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非常的划算哈。2000块钱可以让孩子收获满满的成长，让孩子更加懂得感恩父母，让孩子更加的有自理能力，是不是？我觉得这才是送给他们成长最好的礼物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去看一看。最近真的很热，很多好朋友就说哈，这衣服是天天换，洗衣机压根就没停过，吨吨的洗衣液往下掉，消耗的特别快，可能刚买的哈，2-3天就见底儿了。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个好评率非常高，而且持续断货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今天的破价机制来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洗衣液，它针对普通的洗衣液来说，清洁能力更强，六效合一，去污能力也非常棒，一瓶盖就能够洗满满一整桶的衣服，像咱们吃火锅溅的油渍，家里弄的奶渍，或者是领口发黄的这个汗渍，都能够轻松搞定，不用咱手搓，洗的就很干净，还能够除异味，是植物配方，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成分很温和，如果家里有孕妇宝宝也可以放心用，不伤手不伤衣服，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还有这个质感还跟新买的一样，很鲜亮很软乎哈。很多朋友喜欢它的原因还是那个味道，就是现在网上特别流行一种叫做微体香啊，就好像是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清香，那这一款呢就是非常高级的花香调，哎，花果香调，洗完之后呢，家里整个阳台整个衣柜都是香香的，非常的舒服，很淡雅的味道哈。您出门穿上这个洗过的衣服，微风这么一吹，就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咱连香水钱都省了。那样这样的一桶洗衣液4斤装，您去商超一看得40来块钱，买8桶得300多，但是今天 UP 商城把价格给您打到底了，99.9块，咱直接到手整整10大桶，40斤，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您想想，在哪个超市能买到这样一个大牌好用的不到10块钱的洗衣液？是不是10块钱连奶茶也买不到？但是今天可以买4斤洗衣液哈、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好朋友们，这个呢不用咱自己去搬，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门口，省时省力哈，不用咱自己扛上楼了。这个现货不多，如果咱家里人多，养娃的有宠物的，真的是可以闭眼入，特别是夏天洗衣服多的是吧，不心疼，可以用大半年哈，咱洗衣液以后就不操这个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在点歌啊。

还有好朋友这个叫影啊，他说想听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偷心》，还有排骨年糕也说想听张学友的《偷心》，你俩是商量好的吗？其实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视剧上映的时候把这首歌重新带火了，就是那部大火的《繁花》，王家卫导演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音乐品味大师，《繁花》这部剧当中里面的老歌真的是多到让人发指啊，就是像《繁花》当中的像《偷心》啊，来自张学友的，还有王杰的《安妮》，还有《喜欢你》，都是在《繁花》当中又反复出现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特别是刚才的很多朋友说想听的这首《偷心》，在这个《繁花》剧中真的是出现了很多次，每次宝总和几个女性角色之间出现一些拉扯，还有暧昧，求而不得的时候，这首《偷心》的旋律就会翩然而至，就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有时候会觉得电影和好歌的适配度真的好高啊哈。今天呢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啊就是记忆当中非常喜欢的，或者是因为一部剧一部电影爱上的一首歌有没有哈？因为咱们很多人听歌其实就是被影视剧给分享到的哈，就看电视剧的时候主题曲一响，你就会觉得感觉来了，劲儿对了。而且现在很多的热播剧片尾曲啊都好听到离谱，甚至这个剧播完了，很多的歌呢都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挂着哈，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各大排行榜上位居前列。所以今天在听歌的同时，也想问问正在路上的朋友们，你想一想，回忆，你有没有因为哪部影视剧啊把某首歌加入到了你的单曲循环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来自潘妮戴佩妮的歌叫做四季天。如果你听惯了潘妮爱疯了，哎，他当时的声线是非常成熟深情的，再来回头听听这首歌四季天，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艳哈。就有朋友说这首歌呢，戴佩妮唱的真的好夹呀，好夹子音呢，一点都不像他，猛一听有点像伊能静的唱法啊。唱这首歌的潘妮当年才20岁出头，所以说这首歌有一种特别甜美甚至是稍微有点夹子音的可爱唱腔啊，听着的时候呢会让人嘴角忍不住上扬，甚至呢有一种啊想继续听下去的魔力。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也特别的有画面感，比如说春天花开满园香气四溢，还有夏天赤脚走在海边有一种热恋的感觉，秋天的时候落叶满街有一种凄凉之美，还有冬天可以躲进棉被当中感受四季的更迭。就他唱出了四季的更迭，也唱出了一个小女生对爱情和对生活的一种细腻的感知哈。你看音乐就是非常有魔力的，就是很像一个时间胶囊，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旋律响起来，就当年那种清爽的感觉就扑面而来，我们眼前好像看到了那个才华横溢啊，才貌双全满是期待的一个少女歌手当时的一些细心的创作。现在还觉得好听的歌不管是经过了多少年依然是很康大的。我觉得住房也是这样的，好的装修甭管多少年看起来依然是非常的舒适的。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设计先行哈。没错，如果好朋友们您家也准备装修，想要更符合您家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那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好的设计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首先呢零增项零延期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已经保障了我们的家装事宜，还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大牌设计师的坐镇啊，保障我们的家经久耐衰，而且保障我们的家非常契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想要报名参加的好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咱的活动详情您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也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关于家装方面咱有困惑了也可以直接在线和记者来聊一聊哈。今天问到大家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过因为一部剧或者是一个电影而喜欢上一首歌啊？微信平台上说一次就好啊。我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电影夏洛特烦恼，是不是一次就好，应该是杨宗纬原唱的哈。这首歌真的太火了，有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我记得很爱放这首歌，但是在电影当中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就沈腾扮演的这个夏洛嘛，在电影当中呢是一事无成，而且呢还沉浸在追校花的一个状态当中，他在秋雅婚礼上装大款，结果被自己的老婆拿刀追半条街的时候好像这个一次就好这首歌的旋律就响起来了，就那种荒诞的喜剧氛围当中再搭配上这么深情的歌，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反倒让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特别的有意思，是不是？还有这首歌当中也有一首神曲，就是刘德华的那首就是咱们屯里的人，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也是把喜剧效果直接拉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有没有过因为一首歌爱上一部剧，或者是因为一部剧特别好看对其中的歌曲念念不忘。你看李他说我很喜欢六月的雨，每次下雨天的时候我必听这首歌啊，这也是《仙剑奇侠传》当中胡歌演唱的一首歌。当年胡歌是演而优则唱哈，他并不一定唱功有多么的了得，但是因为剧情，所以让这首歌赋予了很大的魅力。其实这个《仙剑奇侠传》当中不只是这一首歌很火，还有什么《逍遥叹》，也是很多朋友说去 KTV 必点的这个曲目之一哈。
来吧，好朋友们都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因为一部剧或者是一部电影爱上一首歌，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聊一聊。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哈。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还有好朋友们再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发完之后呢，会看到咱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这也是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能看到啊。比如说3万公里以内的车，咱就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3到8万公里的车，咱可以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咱就用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精装礼盒呢，是针对老车来使用的。很多好朋友说，车开的时间长就很费油，加油的频次变多，而且呢感觉动力不足，油门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是超车换道的时候，就是脚给力，但是车不给力。您看看咱万能通，很多车友用完之后的真实体验，很多好朋友都说自己的车开了10几万公里了，没想到还能省油。有的好朋友说这个油耗硬是从10万公里硬控到了9点多8点多啊。如果想省油，想让自己的油耗下降下降，咱就用万能通的产品就可以了啊。这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有10万车主用过了，大家真的是好评如潮啊。甚至说用完之后呢，感觉到自己的发动机性能更好了，上脚的时候脚感更轻了啊，油钱包也省了，是不是？油价咱左右不了，但是车不好开，省不省钱咱可以自己说了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到。不要忘记今天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好朋友有哪部剧的 OST 让你印象深刻。

0: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首歌可能很多好朋友还是对张强的版本比较有印象哈，这是2011年的时候新裤子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当年彭磊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想到了 disco 呢本来就是80年代标志性的符号嘛，更是 disco 女王张强在那个时代非常闪耀的回忆哈。所以呢，彭磊写这首歌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向那个黄金时代，向张强来致敬啊。后来呢，这首歌不仅是新裤子的代表作，而且呢，2013年的时候，张强复出的时候，也把这首歌当成了主打歌。新裤子在当年也是帮他来完成这个制作。可以说，这首歌是两个人互相成就的一段乐坛的记忆哈。而且呢，当年是为了还原80年代非常原汁原味的那种音乐的审美，在录制的时候是下了血本，特意找了80年代的老录音设备，做了大量复古的音色模拟。所以呢，你听现在听，是不是有那种粗粝的感觉？还有非常抓耳的这个合成器的声音，就是那个年代非常正宗的味道。北京时间10: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哈，你有没有因为一部剧爱上一首歌？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在互动过来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大长今啊，这个我都忘了其中有什么歌了啊，这太古早了。还有这个听众侠不侠，他说知否知否啊，后面还有应是绿肥红瘦哈，是这个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这首歌也非常的洗脑，叫做知否知否，是不是当年追剧的时候也是满脑子都是这个旋律哈，李清照的词再配上这个旋律确实很洗脑。还有朋友叫做轻快笑着行，他说影视剧歌曲最深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千年等一回新鸳鸯蝴蝶梦，他说虽然是很老的歌，但是在那个年代每天晚上守着电

视机顶等着这个电视剧开始的回忆是童年最快乐的事儿哈。那时候还出现一些电压不稳、容易停电的情况，有时候看着看着这个电视就没电了。想起来都是童年的记忆啊。没错，还有一部电影啊，叫做这是《燃烧吧》啊，这位朋友推荐的，说我不是药神的片尾曲《只要平凡》。这是张碧晨和张杰演唱的，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哭声，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一唱，反倒会显得这首歌特别的有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呢，最后一首歌就给燃烧这位朋友送上吧，好吧，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送上这首歌，叫做《只要平凡》。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不见不散，明儿见了各位，拜拜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再造247.82克拉全球最大钻石，再次打破该领域的世界纪录。今明两天，郑州市将持续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国内方面，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浙江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体育消息，樊振东转投德甲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新赛季首战定于8月22号。娱乐消息，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将于明天全国上映，影片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

0: 忙历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来自张信哲还有萧煌奇所带来换房间。在今天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需要换到什么房间呢？那必须得是带空调的房间嘛。如果不换到空调房间里面，这种天气真的是太难熬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也开始今天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希望您这会儿是躲在空调房里啊，躲在您的空调车里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咱们也来好好的互动互动。如果说不得已要外出的话，记得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及时的补充水分，咱们做好防暑降温。来到11:06，这里是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刚刚虽然咱们说了啊，这种天呢，咱是一定得躲到空调房间的，但是有一些在夏天的养生的小知识，得跟大家来好好的絮叨絮叨，别嫌我啰嗦啊。首先呢，就是在夏天啊，不要去狂喝冰镇饮料。如果狂喝冰镇饮料的话呢，其实是有点伤脾胃的啊，而且呢，湿气是内生的，所以呢，这个对身体不是特别好。另外，咱们都要吹空调嘛，是吧？吹空调的时候呢，记着啊，不要对着您的后颈部吹啊，就是咱们脖子后部这个地方，因为呢，如果长时间对着脖子的后部来吹的话呢，咱们的大椎穴是容易受寒的，这个对身体也不好。第三个，夏天咱也要洗洗头，保持清清爽爽的小伙子小姑娘，是吧？洗完头之后记得拿吹风机给它吹干，不要呢洗完头之后啊头发还是湿湿的就直接去入睡，因为呢这个头皮这边呢也是很敏感的啊，所以咱们睡前的时候呢把头发吹干了您再去睡觉。最后一个就是提醒朋友们啊，不要在夏天狂吃冰西瓜、冰奶茶，还有各种各样的宵夜等等等等。所以呢，这是在夏天给您提的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小常识。可能啊，这些又是你会中招了，但是呢，咱们就是要自己克制一下，别让自己在夏天吹凉风的同时，让身体呢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哈。别嫌我絮叨，好吧。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跟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的炎热，那么尤其呢是咱们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是太给力了，有点。你看今天咱们的全省最高温度达到多少度呢？西部、中东部还有西南部37度到39度，局部将会达到40度以上。那另外呢，像郑州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最低温度28度到29度，这温度都特别的高。尤其是在今天一大早呢，郑州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在今天的12点到17点，郑州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及所辖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这样的高温天气来临之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啊，尽量避免呢是在户外来这个出行，还有就是出门呢，我们刚刚说的做好相应的防晒工作。好吧，这个絮叨了这么多啊，也是对朋友们的这种身体的关注，也是对您的健康的这种关注。说完这个以后，咱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第一首歌曲，看看你能不能猜得对呢？
1: 一起来猜歌。
0: 我只能说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它稍微有点难度，它不算是一首太新的歌，同时它也不算是一首太热门的歌。来听听看，这是一首什么歌？

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啊，这是一首什么歌？鉴于这首歌曲的歌手非常多，所以呢，这首歌咱们降低一点难度，您就直接来告诉我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就可以，好不好？来，您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一首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0: 如果您知道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一首什么歌，光说歌名就可以了啊。歌手确实有点多，怕您打字呢不太方便，所以呢贴心的请您只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可以了，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来猜猜歌。这夏天啊，不仅咱们是要经常到空调房里面去，咱们夏天呢也要经常把咱们的衣服洗一洗，因为夏天咱出汗比较多是吧，一到夏天咱们在家里的洗衣液消耗就特别的快，因为呢洗衣服变多了，平常咱们手洗机洗啊用哪这个洗衣液都特别好，所以咱家现在在夏天用洗衣液用的比较快，咱们得及时给它补充上啊，是不是？来，咱们今天给您推荐一下 UP 商城当中带来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这样的大品牌好质量的洗衣液您绝对值得拥有。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咱们这款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洗衣液的链接。好太太这个大品牌自然不用多说，咱们在超市都经常看得到啊，那用的呢非常的多，同时呢咱们的用户也反馈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它的口碑啊质量都相当不错，大品牌的东西咱用着就是放心。但是平常大家也看到过，在超市里面一桶四斤装的好太太洗衣液基本上都是卖到39.9块一桶四斤装的，那如果说您要囤个八桶的话就得卖到319.2块是吧。那今天呢咱们不用这么多钱了啊，给您做一下 UP 商城的一个特价库存秒杀的一个活动，今天您下单的话原价是八桶到手319.2块对不对，今天同等规格八桶到手多少钱呢？99.9块，是的您没有听错，99.9块啊，这么优惠的价格只在我们的 UP 商城您才能看得到，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是咱们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原价八桶到手319.2，现在我们到手只要99.9，八大桶啊，99.9到手八桶。另外我们还没有结束啊，优惠还有，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再送您两桶洗衣液，等于今天99.9，咱们到手整整40斤洗衣液。哎呦我的天哪，给我激动的我。咱们今天到手整整40斤洗衣液啊，所以朋友们想囤货的话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到手整整10大桶40斤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您可以去比价啊，包括好太太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超市里面都卖的比较多的啊，今天99.9到手整整10大桶40斤洗衣液，朋友们赶紧关注注意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这个正确答案的同时呢也来回复一下秒杀，把这个洗衣液带回去，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这个洗衣液带回家吧，99.910大桶，
1: 一起来猜歌。
0: 我刚刚在这个说好太太洗衣液的时候看到有朋友说这歌没听过是吧，那这样再给您播一次，您上点科技手段猜猜这是什么歌好吧。

该摇一摇的就摇起来啊！请问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什么歌？您不用猜歌手的，就说歌名就行了。刚刚这是一首什么歌？听歌的同时也记得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十大桶洗衣液才99.99，赶紧囤起来。张靓颖，我是我的。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0: 11:2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那么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一首什么歌。
9: 一起来猜歌，

突然发现前面前奏不会唱，只会唱流星飞，只会这一句啊。当然这歌不叫流星飞，因为我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猜这歌是不是就叫流星飞，或者是一起来看流星雨，这个都不对啊。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星空物语》，它是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当中的主题歌，它的歌名并不叫流星飞，或者也不叫流星雨啊，这都不对。一听到这个流星飞，就让我想起来在那个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那个演流星的那个小演员啊，真的非常可爱。我叫夏雪，我叫夏雨，流星在后面接着，我叫夏冰雹啊。

好，这首歌曲呢也把很多朋友呢都给带到了那样的一个特别轻松的岁月跟年代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很有意思非常浪漫的一首《星空物语》，来送给大家。就在刚才呢，我们的老朋友圆圆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昨天晚上拍到了一张晚霞的图片，非常好看，跟子恒来共同分享啊，拍的确实是非常的美丽。你看现在夏天虽然炎热，但是呢现在夏天如果碰到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哎，天黑之前的时候拍到那抹晚霞觉得特别美。这时候呢，如果你是开着你的爱车行驶在路上，看到天边的这种风景，真的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起来。而

0: 也可能会随时随地想唱起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就是这个音乐跟你的心情结合呀，真的是特别的默契。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天气好心情加上我们的好车况，会让你开车更加的舒适。不过呢，咱们很多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烦恼。什么烦恼呢？这夏天空调一开，怠速抖动了，动力不足了，还有呢，油耗又升高了，你说这心情糟糕不糟糕？怎么解决这些小难题呢？来，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看过来，我们为您准备了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知道您的爱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啊、动力不足这些情况吗？不是别的错，都是积碳惹的祸啊。那么积碳越多的话呢，就会让咱们的车子驾驭感变得很差，油耗也会升高。所以呢，想要来轻松便捷的给您的爱车轻轻积碳，您就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您在加油前的时候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这样的话呢，它能很好的清除积碳，恢复动力，降低油耗。这小小的一瓶能解决您的爱车的很多的难题，所以呢，现在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这发财的三个小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这个产品呢有很多种啊，我们给您强烈推荐一种，就是全能优虎三兄弟，划算、好用、效果好。一套三瓶199块钱，那么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它既然叫三兄弟，它就有三个不同的内容，是吧？第一瓶除积碳，用完以后油门轻了，积碳减少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提动力，这个加速时候那种什么停滞感啊什么没有了，特别顺。同时用完之后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熄灭了，年检您一把过。所以啊，您用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等这样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给您的爱车带来特别好的驾驭体验。所以不要犹豫啊，夏天也是轻积碳的好时候，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猜一猜今天第二首歌曲，看您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简单啊，来听听看，来喽。

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再给您听一遍啊。

0: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答对朋友将会发给您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一张，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猜歌互动，同时也记得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带走我们的万能通明星产品。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张学友的《童真年代》。那么作为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啊，这个唱功受到大家非常关注的张学友呢，现在依然是活跃在歌坛当中。他的演唱会现场的这实力不减当年，依然让你体会到了歌神的独特的舞台魅力和功底。那么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艺人呢，其实现在依然是活跃在荧屏当中啊，他们为很多的后辈进行了一些很好的示范，包括也提携这些后辈们能够尽快的独当一面。成龙大哥呢也是其中的一个。你像去年的话呢，我就看了一部成龙大哥的电影《捕风追影》啊。你想他今年已经70了，然后呢在那个电影的那个武打的现场当中，很多的动作都是亲力亲为，而且呢打得相当的这个精彩，一点都不像是一个70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同志啊，打得非常好，那个画面也非常美。所以呢你看，正是有这样的敬业的精神和对艺术作品的这种不懈的追求，所以呢成龙大哥在昨天刚刚公布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呢，他也获得了好几个提名。他的《捕风追影》这部电影呢获得了百花奖的5项6个提名，可以说是相当厉害。那么像最佳影片当中，《捕风追影》就是有

0: 围。另外呢，成龙大哥呢也是入围到了捕风追影的这个，凭借捕风追影这个角色呢入围到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当中。另外一个男主角梁家辉也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等等等等。哎，所以呢这个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像这样的年纪还能在舞台当中继续保持着满满的创作活力，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的榜样。那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呢将会在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那么昨天呢也是公布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等多项这样的提名的名单。我们也预祝这些入围的影视作品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11:37，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公布一下第二首猜歌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歌曲太适合夏天听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前奏，一听就很轻松，很快乐。仿佛所有的不快都可以把它丢掉。

这个前奏跟间奏真的太舒服了，这种 disco 的风格让你一下就回到了那种特别无忧无虑的年代。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也是跟大学毕业季有很大的这种关系，所以听起来也的确会有一种青春的味道蔓延其中。你是

这首歌曲听起来不仅浪漫，而且还非常的幸福。那我们跟我们家人们的幸福的家，自然的也是要好好的去提前准备。那如果说你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吧。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朋友们准备了家装节的品质活动，那么带您去感受官方品质家装节，为您的家装权益保驾护航。这次我们有很强的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您只要报名成功，我们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您看是不是满满的装修安全感呢？装修不怕踩坑，选择好的装修公司跟好的装修的活动，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参与活动吧。

0: 这是一首让你真的不舍得把它的前奏、间奏、尾奏给放弃的歌，它真的太动人了，非常舒适，也非常适合在上午的这个有阳光明媚的时间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马赛克的霓虹甜心。来，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曲，看看您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经典老歌，经典当中的经典，来听听看这首歌。

好，怎么我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太简单了啊，它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一首歌曲，请朋友们赶紧猜一猜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给您听一下啊，太经典了，真的，我都不想多说了，您直接赶紧发送正确答案过来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再听一遍。

不要说你最近在不言中。来，我们猜猜，不要受我的影响啊，您猜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留言就可以来说一说正确答案。刚刚播的这段前奏，这个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朋友们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雨巷提供的一条信息。那这个信息呢确实也是很及时。那么受到了台风八威北上还有西风带低槽东移的共同影响，预计12号的傍晚到14号白天，郑州市将会有中到大雨，那么过程累计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5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所以提醒朋友们，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12号到14号白天，郑州将会迎来一次非常明显的风雨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开车的话要注意小心慢行。12号到14号将会有一次雨水的天气过程。刚刚呢也说到了这个百花奖啊，那么这次呢成龙大哥也是入围到了最佳男主角，还有他的这部电影《捕风追影》也入围了很多的奖项。那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成龙大哥，他的歌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听听看这首成龙所带来的《壮志在我胸》。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刚刚这段是恋爱 ING 当中最难唱的一段，它的歌词非常密，同时呢唱的速度又非常快。但是呢在今年很多高校的毕业典礼当中，我们都听到了这首五月天的恋爱 ING， 可见这首歌曲的影响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正在恋爱当中非常甜蜜，那么恋爱之后呢，结婚装修房子是吧？咱们如果要准备装修房子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领一下2000块的家装补贴了啊，朋友们。无论是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都可以用咱们的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家装补贴的领取方式啊，就是您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刚才我们猜的第三首歌曲是张信哲的一首什么歌呢？凡是猜爱如潮水的，罚你今天中午把张信哲的这首过火听10遍，好吧？张信哲的过火作为本期节目的结束曲目，你刚刚猜对这首歌了吗？我是子恒，魅力快乐颂暂时告一段落，明天我们再见咯，拜拜。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正式启动开诊室运行。郑州市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今天举办，提供就业岗位87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近日在北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体育消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娱乐方面，国际足联官宣贾斯汀·比伯将加入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场秀，与麦当娜、夏拉奇、防弹少年团共同领衔演出呢，将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带来的这首《异乡人》，欢迎各位在12: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当中。周五了，朋友们，所有想念张冉的朋友哈，在下周一的时候，他都会回来陪伴大家听歌了哈。这首《异乡人》呢，在2017年歌手那个舞台上就是爆火哈，让整首歌是彻底出圈，成为了大众所熟知的李健金曲。我们继续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是容祖儿带来的《没关系》。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温柔的旋律，但是听着就好难过的一首歌，对不对？来自于马迪带来的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这首歌是收录在2014年的专辑《孤岛》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歌里面所唱的切尔西旅馆呢，是纽约传奇文艺旅店，有在上百年当中收容过无数的诗人、画家、摇滚音乐人，你像 Bob Dylan、 科恩、普鲁斯特等等都曾经在这儿常住，满是离别、孤独、遗憾的文艺往事哈。8310它其实不是一个真实的房间号，是一个虚构的符号，代表的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一段错过的感情，还有一个藏着心事的私密空间。说到这个虚构符号哈，可能比如说一首歌，也可能是你的一个符号，可以勾起你过往的一些往事。有时候一种气味啊，也是可以勾起自己的一些故事，对吧？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哈，明星同款香，清甜花香和沉稳木质调平和刚刚好哈。这款香水的前调的味道呢，是那种橙花撞上柠檬，一喷就是清透的果甜，像咬了一颗爆汁多肉的葡萄哈。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温柔又有灵气。尾调是木质调，然后就是稳稳的压下甜度，瞬间高级沉稳啊，就是不甜不腻的这种感觉哈。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喷个两三下，晚上回家你还可以闻到那种淡淡的余香，所以很多明星啊博主都在推荐这款香水哈。日常50毫升正装专柜的售价是1220啊，听起来的确很贵哈。但是今天呢，品牌方是拿出了少量的促销名额，只要379。那喜欢香水的朋友，其实你可以入一个大号一点的哈，比如说90毫升的会更划算，因为只需要499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喜欢香水的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梁静茹带来的情歌，欢迎各位在12:3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慢生活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也是在节目之外我们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哈，和大家分享点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哈，就是油价要降了，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会在7月17号24点迎来新一轮的调整，预计汽柴油会下调每吨85块钱，也就是说你加满一个50升的油箱大概会节省3-4块哈。说到省钱，此时此刻也欢迎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你们家如果有装修需求，那你发省钱过来之后呢，就可以添加自己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然后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你看实实在在的是可以帮助大家来降低装修开支的哈。特别是现在我们还启动了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1对1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呛，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哈。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就可以了。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牛奶咖啡带来的这首何必怀念是出自2014年时间的光里面的一首歌哈。的确有一些事情呢，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必要怀念哈。特别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愉快的事情，那就更加如此了，对吧？比如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以往有过不太开心的一些体验，那在我们下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更明智一些，就是更考虑的全面一些哈，尽量避免就好了，但是没有必要一直在自责的状态当中，对吧？如果说你们家有一套房子要装修，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性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哈。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在和大家播放林志炫那首歌的时候，我就讲到我在学生时代哈，就是他那个什么但

认情歌啊，特别流行的时候，经过那个学生宿舍，就经常会听到放可大声那个单身情歌。另外还有一首歌是他和陈明一起演唱的，我昨天就是想不起来那首歌的名字，今天补一下哈，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就是林志炫和陈明所带来的《你是爱情的原因》。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发文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到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连发4个月高温津贴，每人每天15元。河南16个项目获国家级大奖，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来关注国内方面，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体育消息，世界杯8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今天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娱乐方面，时隔7年，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巡演时间为2026至2027年，巡演城市包括北京、南京、成都、佛山、杭州、武汉、广州、西安和深圳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是我们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这首《疼爱》，欢迎大家在13: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慢生活的第二时段当中。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哈，很多父母都想说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我们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你像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的夏令营呢，又觉得定价太贵了，是吧？普通游玩又觉得就是内容太单薄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哈，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呢是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哈，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线路规划呢也是诚意十足，有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还有湖北的空军，3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还有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项的特色项目，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在我们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呢，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补贴之后不到3000，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欢迎你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当中哈，说到经常开车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的车公里数比较长，然后呢偶尔感受到了自己的车辆有一点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故障灯偶尔亮起过啊，这类问题哈，线下维修吧成本很高，耗时也长哈，它可能就是积碳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我们的两款这个产品，你像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是三瓶分阶段来养护，可以清除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还要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呢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呢是239哈，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欢迎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巍带来的《爱》是出自2008年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的一首歌哈。如果说在你们家哈，你是那个掌管一切的人，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来了哈。今天我们的商城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每次活动都热销爆款、获得众多好评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你看这是不是家里的当家的要决定买什么是吧？啊，这是我们商城人气热卖排行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哈。这款洗衣液呢，六效合一，集洁净、护色、护衣、留香、不伤手为一体。它是植物配方的，成分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可以用，而且清洁力非常的在线，一盖就能够洗一整桶的衣物，什么像火锅渍啊、奶渍啊，然后汗味啊等等哈，去除能力特别的强哈。关键是洗完衣服之后是那种软软的，颜色鲜亮，就像是这个新的味道，还是那种特别的花果香哈。洗完之后让你的阳台、衣橱都是香香的。现在是我们商城的这个夏日清仓福利哈，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说说这个价格哈，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8桶是320，将近320哈。那我们商城呢是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个特价的库存啊，来到我们商城下单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是4斤，8桶就是32斤，而且此时此刻但凡您下单，我们再送2桶洗衣液给您，相当于是今天99元直接到手是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哈，平均一桶不到10元，真的趁着有活动的时候哈，省钱划算又好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当然你回复秒杀之后呢，你还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像多芬沐浴露啊等等哈，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逛逛哈，有这个夏日清仓，全场10副满199元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的这个冰袖，或者是999的足金手机贴哈，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俊杰和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欢迎各位在13:5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在暑假的时候哈，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欢迎来我们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

当娇气的孩童，成为有担当的小小战士哈。作为我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基地，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了柔弱的娇气哈，练就钢铁般的坚韧心性。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玩法全覆盖，陆军是野战对抗，青岛的海军可以登舰赶海，湖北的空军是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 VR 科技体验等等应有尽有，可以说是趣味和成长兼备。同时我们还有五大安全保障给拉满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当陪练。那另外呢，就是电台的这个重金补贴让利，显得就是性价比就更高了哈。你像陆军的线路重金补贴之后呢，是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我们来说说装修哈，家里如果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如果说你在装修的时候，你怕对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这个合同一签都不受自己控制，没有办法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稍后我们继续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第三届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及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十月开赛。大型国际文物展览《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幕，400余件国内外珍贵文物首聚河南博物院。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最新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体育消息，国际排球联合会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娱乐消息，电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今天全国上映，让观众解锁三国乱世缘起，共赴一场兼具热血风骨与东方雅致的国风视听盛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带来的这首《许愿》哈，这首歌讲的是失恋女孩嘴硬孤单哈，就是明明已经被旧的感情所伤害，但是还要伪装成开朗。前任就像是一把只会带来雨天的破伞，暗示着过去的感情不值得留恋。其实就是这样的，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哈。在稍后今天小时读书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看见即治愈：女性如何爱自己》。在这本书当中，前半部分当中就讲到一个费斯汀格法则，它讲的是生活当中10%是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是由你对发生的事情作何反应来决定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是否懂得爱自己占了10%，但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却占到了90%。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在节目结束呢，我们的读书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便于各位的阅读。

张靓颖带来这首《花开的声音》哈，这个暑假的时候不知道您怎么安排哈。我看到一个消息是说，今年暑期受到了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的影响呢，在七月上旬成为了暑期购票捡漏的一个黄金期，机票裸票的价格是显著低于往年同期的，再叠加上燃油附加费的下调30到50块钱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哈。截止到8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几天哈，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大概是89%。那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24%哈。啊，不知道这个暑假你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当然，在暑假的时候，如果说你想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哎，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特别的合适哈。因为小众的吧，我们觉得不安全，然后那个太高端的吧，太贵了是吧？我们的夏令营就是把这个性价比拉满哈，首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的是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还有就是资深退伍教官的带队训练啊，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会同吃同住当陪练哈。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有海陆空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有真人 CS、 高空机降、泡沫派对等等几十项特色项目，从体能到眼界到品格全方位的提升。电台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的线路是不足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足3000，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同类这个产品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孩子们来体验一下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

0: 对呀、啊。
1: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皱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刘德华带来的这首 Be My Lady， 欢迎各位在14:2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在我们的微信上还看到小兔子在说，洗衣液已经是三次下单了，一箱用一年，而且还是量大好用，是吧？欢迎大家今天哈，如果说你也是家里面那个当家人，你们家洗衣液快用完了，或者是说趁着今天的时候，其实像这种家里的这种消耗品哈，是可以囤一囤的。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每一次活动都会热销的爆款，获得了众多好评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那这款洗衣液呢是六效合一哈，它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是植物配方，成分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在线，一盖就可以洗一整桶的衣物。你像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等等哈，这个都可以很快的去除。那关键是洗完衣服之后是那种软软的，颜色鲜亮的，跟新的一样哈，味道还特别的香的那种花果香味。你像日常我们去买一桶的话，大概39.9块，买八桶319.2块是吧？接近320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哈，是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的库存，就是此刻您下单的话，八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一桶是4斤，八桶就是32斤。但凡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是今天只要99.9，你直接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的10大桶。哎呀，那可不是得用个半年一年的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啊！今天我们要翻开的是一本怎样的书呢？看见即治愈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明明忙了一整天，你回头想一想，却都是在照顾老公啊、孩子呀、老板呀、爸妈的情绪，唯独没有问过自己一句我想要什么。如果你有过啊，那么这本书是维山的看见即治愈，就是写给你的。这本书当中用了一个比喻哈，就是很多女人活得像一台永远开着后台程序的手机，表面上在刷朋友圈、回消息、做 PPT， 后台呢却一直挂着他为什么不回我，婆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同事是不是在阴阳我，到晚上电量告急却还是不敢关机，生怕错过谁的召唤，那屏幕呢都裂了缝了，那个缝里透出来的全是不安和自我怀疑。所以作者说，真正的爱呢，爱自己哈，它不是买个包去犒劳一下自己那么简单，而是你敢不敢对自己喊一声停，然后打开后台看看那些耗电的程序到底是哪儿来的。你一个一个揪出来，你才发现好多都是别人安装的。你要懂事儿，你不能发脾气，你得受才有人爱。然后你盯着他们冷笑一声，长按卸载，那一刻手机突然轻了，裂缝里透出来的不再是焦虑，而是光。他把这个过程呢叫拆弹，就是每个女生的心里都埋着几颗情绪炸弹，比如说我必须要完美，然后我不能让别人失望。以前我们以为忍一忍就不炸了，那其实越忍导火索就越短。真正爱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你敢蹲下来看着那颗炸弹说，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不躲了，我来拆你。当你承认它的存在，它的威力反而就消解了大半哈。当然这只是讲了书中的一个例子哈，大家记住这是本书的名字叫做看见即治愈。如果说在日常你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去思考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这样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找到这本书来看一看哈。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整理成文字发送到群里，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文字的内容哈。而且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最好的部分就是它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怎么说的一些话，那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改一改，然后就会有不一样啊。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看见自己，了解自己哈。这本书看见即治愈，分享给大家，也再次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TFBOYS 来这首青春修炼手册哈，我们也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各方面进行修炼，就是希望能够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装好，你那个签合同之前啊，怎么都好说，一签合同之后自己就说了不算了，是吧？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起来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陈奕迅带来这首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其实很多人的口语会是这个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已经这样了是吧。14:5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的确就是我们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哈，可能也是在那上面吃过亏的，然后在装修的时候说呀，那到底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啊，怎么办啊，是吧。那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首先你可以先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哈。另外我们同步启动了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所以欢迎大家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

给领走哈。你想啊，你即便是找别人去装修，你想省着2000，那再去托熟人啊，干嘛？最后再请人家吃顿饭是吧？而我们这儿哈，您只要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送给你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装好家。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2026年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该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上线以来接入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近日，郑州出台国家新兴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6大攻坚行动，锚定2027年目标。国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文娱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揭晓，《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在加拿大来的这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失败会不断的重复，比如说你吸引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不断的会吸引同类人带给你的一些痛苦哈。我们要去总结，要去发现哈，这可能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本身的问题在这里，你没有看见自己，你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种被伤害的问题。再次推荐大家今天在小池读书的内容当中和大家推荐的那本书哈，叫做《看见即治愈》。女性如何爱自己啊？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呢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今天的读书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简要的阅读，你了解一下这本书，看看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能够帮到你发生一些改变。如果是的话，哎，那你就可以找来这本书再完整的去阅读一下，好不好？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内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改变除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啊，除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朋友们。好吧，欢迎大家在15:07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暑假的时候，如果说现在你还在给孩子选，让孩子去什么样的夏令营啊，通常我们会纠结小众营地，觉得很有特色，但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是吧？高端的吧，又觉得太贵了。这个时候，真的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我非常想更动情的给大家的介绍啊，但是就感冒了，我稍微一用力我就会想要咳嗽。我们这个营地哈，建议各位来首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了，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依托的是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包括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心理老师，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啊也会同吃同住当陪练，所以就是全方位的来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哈。有海陆空3条线路，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等等几十项特色项目，从体能到眼界到品格，全

方位的提升。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线路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呢不到3000块钱，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欢迎你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错过今年就要到明年了，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

李健带来的矜持，当有一天自己的车啊，这个抛锚在路上的时候，恐怕很难保持这种矜持的状态哈。因为我在去年五一的时候就经历过这样的一次事件，然后导致自己哇，那么大热天带着孩子就很难过，那个时候哈，赶紧叫救援。所以平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要观察它，哎，有没有发生一些。

些异常的这种异响啊，对吧？异动啊，比如说你的怠速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的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亮起了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哈。线下维修成本很高，耗时又长。那我们河南广电的万能通的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第一瓶是氢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是氢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建议大家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啊，你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志炫带来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啊，也是在毕业季会常常被大家唱起来的一首歌，对吧？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哈，如果说你也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哈，来听听我讲的是不是刚好你需要的哈。今天我们的商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每一次活动都热卖的这个爆款产品哈，获得了众多的好评，就是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作为我们商场人气热卖排名第一的这个产品哈，真的是平价又好用。这款洗衣液呢是六小合一的，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在线，就是一盖能洗一整桶的衣物哈。你像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等等哈，都可以去除。关键是洗完衣服之后是那种软软的，颜色很鲜亮，像新的一样哈。就是味道是很特别的那种花果香味哈，大家可以试试。特别是我觉得已经是用过的人应该很知道哈。那它在商超里面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八桶就是319.2元。那这次我们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来我们的商城下单八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但凡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两桶洗衣液，就相当于说今天只要99.9元，直接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是10大桶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省钱划算又好用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而言带来的这首《知道不知道》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如果说在暑假的时候，你一直在纠结给孩子找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然后还不知道我们的夏令营，哇，那可不行是吧？今天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成有担当的小小战士。作为河南两大主流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的坚韧心性。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玩法全覆盖哈，陆军的野战对抗，青岛海军的登舰赶海，湖北空军的风动体验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给孩子一次蜕变成长的机会。特别是我们这次电台重金补贴的力度很大哈，你想补贴之后，陆军的线路是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的线路是不到3000块钱，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抢名额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啊，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1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刘德华带来的这首《木鱼和金鱼》，这首歌讨论的话题比较大哈，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在你讨论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之前，其实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还是在今天和大家推荐的《看见即治愈》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一句话特别的喜欢哈，刚还分享到了我们的社群里。他说：“葡萄藤上开不出百合花，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试着去寻找自己，找到自己，好好爱自己，理应成为我们的本能。”也希望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哈。15:52，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如果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然后你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记得发读书两个字可以添加小陈微信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社群，我们在明天中午12:00再见吧。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刘宗宇光荣上榜。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河南省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暂行，进一步强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以制度化规范培育中心建设、全流程管理，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自7月10号起，郑州地铁5号线启用新时刻表，行车间隔及首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部分列车到发时间有所调整，请乘客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规划行程。国内方面，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体育方面，7月9号晚上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队，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娱乐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3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健康河南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夏欣。关节养护贵在日常，那么膝关节呢也是人体负重的一个主力军了，而骨性关节炎就像是关节的老化警报，悄悄地盯上中老年人，甚至有不少年轻人也因为不良习惯提前中招了。关节肿痛、僵硬卡顿，那么这些不适呢也正在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河南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骨科专家，带大家全面的认识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从病因、症状再到日常防护、科学治疗，一一拆解使用知识，教大家怎么样去保护好我们的膝盖，稳稳地走好每一步。那大家在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同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都留在我们的公屏上，那大家可以搜索我们健康河南的栏目微信公众号，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边来听节目一边来咨询问题。另外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去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还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大咖就是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的主治医师陈文忠，我们请到陈医生呢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膝关节防护的种种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

0: 陈医生给大家来打个招呼。陈医生你好。
1: 你好。
0: 那想问一下陈医生啊，今天我们既然说到这个膝盖了，那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哎，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我想到了，就是平常我们所谓的什么风湿性关节炎跟这个有区别吗？
1: 啊，这个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老化蜕变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年龄大以后呢，我们关节里边有一个叫软骨，也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骨头尖的关节的时候，我们都发现那一个脆骨，那一层薄薄的脆骨，那个就叫软骨。软骨的磨损以后呢，它就会产生我们一系列的炎症因子刺激，产生以后呢就让我们产生疼痛。这样就是称为骨性关节炎。老百姓常说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它是一种感染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细菌性感染，它和骨性关节炎是明显不一样的啊。感染的话，它是一种细菌性的，也就是说链球菌感染。它多发于我们的小关节啊，同时呢，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瓣膜病。另外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老寒腿，其实是老百姓说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大部分都是我们称之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类呢，我们称之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它也是多发于这种小关节，比如说我们的手啊，手指的关节，对，这种关节比较常见。所以说它和我们的骨性关节炎是明显的不一样的。
0: 这不是一回事儿哈。所以有些时候大家一提到这个膝关节疾病就觉得好像老寒腿呀，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呀，尤其是这个骨头节的肿大哈，这种疼啊，尤其是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疼痛难忍，好像觉得都是一类病，但实际上他们的发病病因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完全不一样。
0: 那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的高发人群都有哪些呢？
1: 就是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它是一种蜕变性疾病。所以说也称之为老化，所以说它的主要发病人群就是我们的
0: 老年人，
1: 中老年人。
0: 那年轻人就不会患上这种病吗？有没有可能提前发作了？
1: 当然会有的啊。因为骨性关节炎的这种具体的病因机制不是特别明确啊，但是它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的肥胖啊，体重增加的话啊，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有先天性的畸形。正常人的腿是直的，但是有一部分人腿是本来先天性长的就是弯。弯了以后它会加重我们的关节的一个磨损。这个时候的它的骨性关节炎的发展就会早啊。就会发生在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个身上。
0: 所以它不是炎症反应，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那块小软骨咱们给它磨的可能是磨偏了或者磨没有了啊，这种长期久坐呀，缺乏运动啊，尤其是像刚才陈医生提到的体重稍微有点重的，他可能走路对于四肢可能也是都会有伤害的，包括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特别的会去锻炼身体，大强度的去爬楼梯或者是高强度的去运动，是不是也会导致关节的损伤？
1: 就是在我们膝关节，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负重的一个关节。比如说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承受力量是我们体重的3到5倍，这个是明显的增加我们的膝关节的一个负重。所以负重多的话，我们这个软骨垫磨损的这种就会快啊。所以说它骨性关节炎就会发生更早啊，更容易得这种骨性关节炎。
0: 是的啊，所以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你看如果说大家一旦发现自己的腿部不舒服了，有没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1: 有的比如说我们膝关节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还有一些肿胀早期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以后会感觉里边不舒服，比如说酸胀疼痛，这些都是我们骨性关节炎特别早的一系列的症状。当然还有到后期以后，我们可能这种疼痛的话就是会越来越重，甚至休息的时候也不缓解。所以说它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引起我们的疼痛不适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它会有短暂的这种疼痛的感觉，然后会让你的这个疼痛感有时候会加重，是吧？大家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是不是这段时间累了？那像这种病，它歇一歇，它能歇过来吗？
1: 是可以的。休息以后呢，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内的这个刺激减少以后呢，就是它的疼痛因子就会少了以后，我们的疼痛的症状是可以减轻的。但是我们的里边的软骨的磨损是 不能改变的，
0: 它是不可逆的，等于说是
1: 啊、
0: 嗯。所以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膝关节，哎，长时间的、经常性的有这种隐隐的作痛，我觉得第一时间是不是还得到医院去

0: 拍个片子看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膝关节的诊疗手段很多，所以说如果有不舒服，我们及早去发现，及早去处理，来干预它，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手段。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的主治医师陈文忠啊。我们也请陈医生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副总关节膝关节，而且我们今天会聊到一个病症叫做膝骨关节炎，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腿脚哪不舒服了啊，咱们的关节有疼痛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或者是观看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刚刚看到咱们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今年28岁了，然后近期可能是因为经常运动，所以他说我的这个膝关节，有些时候走路的时候会有咔嗒咔嗒这种弹响，想问一下这个陈医生有没有啥这个需要去看的，这个需不需要去干扰或者干涉一下呢？
1: 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症状啊，
0: 嗯。
1: 就是这种弹响的话，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我们称之为生理性弹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滑膜，或者刺激产生一些，包括一些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它会产生一些生理性的弹响。如果这种弹响不伴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啊，这个是不需要去医院就诊的啊，这种一般都是生理性弹响。但是呢，如果你这种弹响同时伴有明显的疼痛啊，比如说卡盼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医院排除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啊，比如说我们软骨脱落以后产生的游离体会绞索我们的膝关节，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0: 好，所以就有些时候可能需不需要关注咱们自己判断不了，所以最方便的最便捷的办法还是到医院让医生来看一看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个病呢它不是说你感染了什么或者说是一些炎症反应，它其实是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当然这个退行性病变也不是说我年龄到了我才会有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可劲儿造也不行。那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它会加重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情呢？
1: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负重啊，我们膝关节主要是负重的一个大关节我们过量的负重就会加重我们膝关节的这种老化还有磨损比如说我们体重特别肥胖的病人他的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年龄可能就会偏早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从事一些剧烈的劳动比如说我们干一些重体力活呀或者是特别剧烈的对抗性的一些体育性的锻炼这些都会加重我们膝关节的负荷都会使我们骨性关节炎发生提前当然呢不动也不行我们知道我们膝关节它是由三块骨头组成它三块骨头怎么稳定呢？就靠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这种肌肉和韧带如果我们肌肉力量不行的话膝关节就会没有劲儿，这个时候不稳它也会加重我们的磨损。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特别现在办公室坐的人特别多的话他缺乏运动的话他膝关节的稳定性就会差，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是避免久坐我们比如说坐一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同时呢也刺激我们关节液的一个分泌对我们的软骨也是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我觉得咱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刚才微信平台上又有一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晚上现在睡觉空调开的凉，会觉得两个膝盖有点凉，这个有没有必要去带一个这种护膝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夏天我们都知道天气特别炎热
0: 对
1: 但是膝关节呢怕凉炎热以后呢就是空调呀风扇呀现在都特别常见的一个家用电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用空调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膝关节的保暖比如说我们空调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我们膝盖吹或者是我们吹空调的时候盖上被子都行。当然呢护膝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方式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避免膝关节的一个受凉
0: 好的，其实无论是磨损的软骨、失衡的关节液，还是难以逆转的这个退化的进程因为年龄到了，所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指向了一个痛点就是关节内部的微环境好像被破坏了，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它缺乏了一些润滑油，然后呢又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状况下去运转，光靠表面的擦拭，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疼痛了贴个膏药用个外用药这个，或者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搞个支具 或者是弄个护膝支撑一下哈，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关节的养护其实是需要双管齐下，那车辆的养护呢也是依旧如此的。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不同于传统的积碳清除，它是一边养护一边清除的。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是开车并且开的是油车，只要咱的车加油，其实都可以发送数字888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前两天有一朋友给我们发微信啊，就说到了说咱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用完之后呢发现这个闺蜜的车故障灯原本是亮着的，结果呢用完两瓶之后，用到第三瓶的时候这个故障灯就消失了，哎，就没有把这个车送去修理厂去大修啊，特别的方便。因为现在天也很热啊，大家这个用车也都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很方便。另外这个车友和平也说了，说我的第二瓶万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个油耗明显是降低了，从 6.1 降到了 4.5， 觉得特别的好用，还会坚持用下去。其实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呢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我们才会一直给大家推荐。那么它除积碳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只要大家加油，车只要加油，它是一定会产生积碳的。就像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问题，只要你的关节在用啊，它一定会有这种退行性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咱得注重日常的保养。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热门的两款产品啊，现在都是有优惠价格的，大家回复888就可以具体了解了。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呢，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它是分三步养护到位的。你用第一瓶的时候可能只能除一下积碳，油门会感觉轻了，你的怠速也不抖动了，那第二瓶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动力的提升，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没啥大问题。那第三瓶呢就是我们的故障灯的问题了啊，说不定用完之后故障灯就可能真的会消失了，所以年检呢也是轻松过关。那另外除了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之外，针对于我们的老车，比方说咱的车已经开了8万公里以上了，属于咱家老兄弟了，那么咱可以入一下239元的金装礼盒，它同样也是三瓶，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它是强力清积碳的同时，还给咱们的车辆有一个修复磨损维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想试一试啊，不想频繁的把车去保养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除积碳这个事情给它做起来。所以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抓紧时间了解详情了。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健康河南正在为您直播，也欢迎大家随时锁定关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就是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的医生陈文忠。那大家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用手机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刚才呢，陈医生是带着我们认识了一下膝骨关节炎这个疾病啊，但我觉得光知道肯定是不行的，远远不够的。我们最重要解决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腿、膝盖、软骨发生了一些不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很多朋友一听到关节炎这三个字儿，第一个反应就是关节炎嘛，炎症嘛，消炎就好了，贴一贴膏药，或者是盲目的可能跟风吃一些保健品啊，就是能够让这个软骨这个生长的。结果呢，钱花了，时间耗了，我发现很多的病人会说啊，这个膝盖好像感觉还是越来越不听使唤，恰恰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诊治路径好像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都是自己想当然。所以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请陈医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那么诊断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我们医院的话是需要做哪些检查的呢？
1: 骨性关节炎的诊断的话，主要靠症状和体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的 X 线、核磁、一些化验啊，我们去综合的一个分析进行一个确诊。我们知道这个核磁呢，是我们早期骨性关节炎常用的一个方法，它能够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关节软骨啊，我们磨损了多少，磨损的位置，我们都通过核磁能够清晰的看到。X 线呢，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晚期一些的骨性关节炎，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关节的间隙，它的是否变窄，它的宽度，来建议的来判断我们的这种软骨的一个磨损情况。当然，我们在 X 线上还能够看到我们的骨质增生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骨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蜕变的这个间室等等啊，这是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检查。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化验啊，比如说我们来排除一下其他感染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啊，风湿性关节炎呀、类风湿性关节炎呐、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啊来进行排除。
0: 那这个病它能不能根治呢？刚才您说了退行性病变。是吧？但是比如说像年轻人，那你说他要是体重增加了，他磨损了，他肯定也是长不上来的，所以他这个病是不是不可逆，没法根治？
1: 是的，从目前的科学手段上来讲，就是我们认为软骨还是不能再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骨性关节炎也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不能根治的。
0: 那我们目前的治疗目标是什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们的治疗上来讲，最主要的就是缓解我们的症状，也就是我们的疼痛。因为我们骨性关节炎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它会改去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所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减轻疼痛啊，改善我们关节的这种活动度啊，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同时呢我们尽量延缓我们骨性关节炎的一个进展，这是我们治疗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治疗的方法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膝关节的一个阶梯治疗啊，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治疗，根据它的病变的不同的分期啊，比如说我们早期可能最主要进行一个健康教育啊，从这个物理治疗呀，包括一些注意保养、改善生活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干预。
0: 像这个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啊，常用的这个药都有哪些呢？
1: 常用的药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控制我们的炎症，就是骨性关节炎嘛。它虽然我们称之为是一种炎症，但是它我们和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种炎症还不一样。它称之为是无菌性的炎症。它和我们的感染，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链球菌感染引起的风湿性关节炎还不一样。它是一种细菌性炎症。
0: 那这个细菌性炎症它是不是通过一般我们就是一定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服用消炎药，它没有办法消除。
1: 是的，我们说的细菌炎症，就是说我们这些消炎，比如说我们的抗生素啊、头孢呀、青霉素啊，
0: 对，
1: 这种是消细菌性炎症的。所以说它对这种我们的骨性关节炎，它称之为无菌炎症是没有用的。我们常用的这种消炎药，我们称之为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啊，这种是消无菌性炎症的，它具有消炎止痛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这种塞来昔布呀等等，这些是 我们的非载体类的抗炎止疼药。
0: 嗯啊，它也是按疗程服用就可以了。
1: 啊、是的
0: 是吧，
1: 这个是最主要是消炎止疼、
0: 嗯、止疼、
1: 啊、对我们的有症状的时候来用的。
0: 哦
1: 啊，刚才我说了两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就是营养我们软骨类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骨性关节炎最主要就是软骨的磨损啊，氨基葡萄糖就是软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说氨基葡萄糖可以营养软骨，延缓我们的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的进展。但是呢，它对我们急性期，比如说疼痛肿胀，我们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所产生的疼痛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1: 啊，并且这个需要一些正规的服用方法，比如说需要长时间口服啊，需要我们的一个合适的疗程才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效果。
0: 嗯，所以具体还是要看医生来判断你适合什么样的这个药物来使用啊。那外用的，像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抗炎镇痛的膏药，
1: 嗯，
0: 哎，或者是你局部及时的去让它舒缓一些的啊，能够改善一下症状的，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突然这个骨性关节炎症犯了，很疼，那我们能不能及时的去用一些凝胶？哎，这种它能否改善？
1: 这种是可以的，因为外用的药的好处是啥呢？它直接贴在我们病变的部位，
0: 哦、
1: 它都对全身
0: 的一个，它比较直接，
1: 对、哦、对全身的一个副作用比较少，
0: 嗯、
1: 所以说特别对于这种伴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胃肠功能不好，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老年人来讲，外用药是特别安全的一类药。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早期的用药，我们一般都是先从外用药开始的。
0: 嗯
1: 啊。比如刚才您说的这种膏药啊，比如非载体的膏药，一些啊凝胶贴膏啊，这些都可以缓解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炎症，减轻我们的一个疼痛。
0: 嗯，那比如说长时间的，你像有一些老年人，他确实是不想受这个手术的这个痛苦啊，因为毕竟你手术完了之后，待会儿咱们接下来可能要说到一些手术治疗，他可能会觉得比较担心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啊，或者长时间一段时间可能要卧床了。哎，像这个自己现在反正还能动，你就害怕万一做完这个手术，哎，动不了了怎么办？也是有这个担心。那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这个常年贴膏药，想问一下这个陈医生，有没有啥坏处啊？那常年就靠这个膏药止疼呢？
1: 膏药的话，它也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对症的一个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的症状缓解以后，我们都不太建议一直贴啊，因为膏药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对我们的皮肤的刺激啊，你贴的时间长了容易过敏，
0: 嗯
1: 啊，容易皮肤溃烂，这种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现象。
0: 哦
1: 啊，所以说我们膏药在我们症状缓解以后，我们就建议停掉了。
0: 嗯
1: 啊，但是如果你贴膏药一直不好啊，其实这种
0: 就不贴就疼，
1: 对，不贴就疼，这种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单纯的贴膏药来治疗了，有可能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干预手段。
0: 所以膏药可能还是一个急性的啊，及时的去缓解一下症状，但是它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药物。你说我就是这个病，但是我就靠膏药来维持着，肯定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那除了药物治疗，有没有哪些物理方法比较适合膝骨关节炎的患者？
1: 有的，因为物理治疗也是我们膝关节阶梯治疗保守治疗的一种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的热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针灸、推拿等等。啊，都可以缓解我们的症状，可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肿胀啊，啊，能够减轻我们膝关节内的一个炎症的因子啊，啊，可以比如说推拿，可以放松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这种紧张的肌肉啊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我们的疼痛不适，包括我们的肿胀。这些物理治疗是可以的。
0: 是的，刚才我们讲到膝关节尤其是骨性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大家会发现我们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无论是吃药、理疗还是打针，又或者说是我们去贴敷膏药，如果你的日常生活环境跟行为习惯不改变的话，可能治疗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啊。这就好比一边我们在修复膝盖，然后一边呢还住在伤膝盖的环境里面。那说到这个环境，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膝盖恰恰是在家里面加重的。你比方说老年人不敢摔嘛，有时候一摔的话他可能就加重了。另外就是卫生间地面太滑，走路总是要小心翼翼，尤其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去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来到了南阳路社区，那边老房子特别的多哈，就发现就很多老年人其实他在家里面就是处处还是有危险的。在 包括有一些厨房台面操作台它是不合适的，我们洗菜弯腰可能都是需要去用力的，一蹲一起这个膝盖受力就会翻倍，甚至家里面动线不合理，你可能走两步你就得拐个弯啊，频繁的去扭动这个关节。所以我们治疗膝骨关节炎，我觉得不能是只盯着膝盖本身啊，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更要盯着每天生活的主场。所以说一个好的居家环境本身就是最好的物理治疗了。那很多人一提到装修就会觉得太费劲了，也不想花心思去设计，尤其是现在这样夏天哈，天气非常的炎热，怎么办呢？

0: 那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再加上预算超支，工作跟工地我又不能同时兼顾，那如果我不去看的话，万一跟我偷工减料怎么办？种种问题都接踵而至了。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其实是有专业的记者团队的，我们可以帮大家找到合适的装修公司，找到专业的设计团队，去解决您的燃眉之急。当然啊，除了一步到位的设计，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方案来给大家做后盾。那出了问题，我们会先行赔付，也是解决所有业主装修之后的这个后顾之忧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如果说稍微衔接不上，我这工期再拖延了，特别的麻烦。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万一做不好，我又不能天天看着，是吧？这个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弱电这个强弱电交叉有没有用锡箔纸去屏蔽信号干扰啊？还有线管的弯头能不能够是用直角或者说是大弧弯等等这样的设计？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我们只能凭运气吗？大家记好了啊！但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您的种种这些疑虑都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替您解答，并且大家点开我们的链接，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这个是我们的专属补贴，领到就是您的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另外，现在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在盛大开启当中，我们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的，全程无增效，费用还可控。所以夏季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无论是您新房要装修还是老房要改造，您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啦。其实很多人一提到装修哈，刚才说了费劲，对吧？但是这个房子装好了，大家肯定就是开心了，日常生活也会觉得特别的高兴。但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我们住在一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那还得省心又省力。所以我们千呼万唤的好物花太太好太太花样洗衣液又返场了。前两天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人说那个洗衣液什么时候再给我们返场啊？因为家里面的又用完了。我们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呢，它就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算是主妇们的一个帮手了。因为一到夏天出汗很多，以前可能你一件衣服你能穿一个礼拜，但是现在的话你每天都得洗，衣服又多又得洗，洗完之后你还想要香香的那种感觉，那一定要备上一款好的洗衣液啊！想要衣服洗得干净柔软，还带有淡淡的香味，就不要错过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了。想要去回购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到了。那这次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格依旧是那么的给力啊！平常的话大家看到就是一桶洗衣液怎么着也得几十块钱，尤其是四斤装的洗衣液，我们在日常超市里面看到大概都是39.9、40多块钱，买八桶就得300-400。那这次 UP 商城呢，专门给大家锁定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八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需要99.9，不到100块钱可以拿走八桶。刚才我们说的是日常价格就要300多哈，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好多，一桶是4斤，八桶就是32斤。那但凡今天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2桶洗衣液，就相当于今天只要99.9，你直接到手就是40斤，基本上半年到一年的量就囤够了。家里面有这个老人孩子的啊，洗衣服比较多的，尤其是男生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我觉得都是可以搞定的。而且我们是京东快递直接送到家，省时又省力，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去下单了。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早期跟中期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定的症状哈，但是我觉得药物它是可以延缓病程，但是却没有办法逆转已经发生的结构破坏。所以当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关节间隙比如说严重变窄了，甚至刚才那个陈医生提到的，就有一些病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他腿是明显的畸形的，对吧？就光吃药打针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是个手术的问题了，什么时候我们该考虑手术？手术是不是必须就得换掉整个膝盖？有些朋友一说了啊，换膝关节好害怕呀，不敢去做这个手术，甚至可能我就宁愿卧病在床了。有没有更加创伤小的办法？因为现在其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微创的介入，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一块啊，手术方面的。那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晚期患者，除了置换关节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治疗选择呢？
1: 这个有的啊，因为关节置换呢是我们阶梯治疗的塔尖的位置，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方法，
0: 就没办法的办法。
1: 对，所以说他在他之前还有很多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非手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关节腔内的一个穿刺，关节腔内的注射治疗。现在的注射类的治疗的方法也很多，包括我们常用的这种玻璃酸钠它是一种润滑，就是我们膝关节跟我们的机械的轴承一样，如果它磨坏了以后，我们增加了润滑液，可以减轻它的一个磨损。这是一种方法，
0: 相当于给它打进去一些东西，让它润滑一些。
1: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称之为 PRP， 也叫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抽我们自己的血液把我们的血小板给提取出来，当然呢里边含有很多的一个消炎的一个因子，它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关节内的一个炎症，同时呢可以修复我们的软骨它属于一种生物性的治疗，也是目前比较火热的一种关节内穿刺治疗的一种方法。
0: 要抽自己的血然后再提取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
1: 提取一些有用的物质
0: 然后到膝盖里面，
1: 注射到我们的膝关节腔里面。
0: 那就叫有点像这个自血疗法的感觉。
1: 是的，我们称之为 PRP 这种方法它是一种生物治疗，所以说从我们自己的血来讲的话，再打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它是没有这种排异反应的同时呢，它又可以延缓我们的软骨的一个磨损，同时就修复抗炎的一个作用。
0: 那要抽多少血才合适呢？
1: 这种的话是它有很多方法，就是很多种类每一个厂家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大部分都是30毫升或者50毫升，然后提取以后大概是在5到10毫升，然后再注射到我们的一个体内。
0: 这也是一种方法。
1: 是的，
0: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您强调的这种小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关节镜的手术我们称之为微创手术，就膝关节上打两个眼儿对我们膝关节腔做一个清理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半月板又磨烂了，或者是关节腔内里边有游离体我们这时候可以把里边的东西给清理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房子磨坏了以后我们做一个清扫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0: 是，
1: 当然还有我们近些年称之为保膝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截骨还有我们的单髁置换截骨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立线的矫正，我们叫生物力学的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磨损了以后呢，我们膝关节都会变弯，
0: 对
1: 我们称之为 O 型腿或者是 S 型腿，我们弯了以后呢，这时候我们内侧的，比如说我们内侧磨损，越磨损越弯，越弯越容易磨损它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内侧间隙的一个受力，这时候我们通过截骨矫正把它的立线把腿给它放直以后呢就可以减轻我们内侧的这种磨损减轻我们内侧的一个压力这是我们截骨的一个矫正。还有一种直接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更小的方法，因为我们膝关节它分为这个我们称之为两室一厅，一个是内侧间隙一个外侧间隙，所以说我们把大部分的关节都是内侧磨损，所以说我们把内侧磨损的这一部分软骨给它替换成人工的我们称之为单髁置换不是把所有的 不管你好的坏的全部去掉、
0: 嗯、
1: 我们只是把单纯磨化的这部分去掉，
0: 嗯，
1: 那替换成人工的。
0: 所以刚刚您说这么多哈，一步进阶是吧？
1: 是的，
0: 就从最轻的治疗方法，然后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稍微的哎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甚至最后我们可能就是部分的替换，再到最后可能整体的这个大手术的

0: 一个替换啊，
1: 是的
0: 啊。那么膝关节置换手术之后，你像这个患者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不敢做这个手术，一方面可能是有点担心能不能治好，再一方面就是患者多久才能康复呢？其实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现在很多科室都开展了这种快速康复的方案啊，像这个换骨头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想着我可能就需要卧床很久了啊，伤筋动骨100天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需要多久才能康复，能下地呢？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膝关节置换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其实膝关节置换真正置换我们称之为表面置换，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讲的软骨的磨损，就是我们置换也就是软骨面的替换，也就是说把我们磨坏的软骨面给它去掉一层以后呢，我们换成一个人工的直接套上去就行了，所以说也没有我们想象中
0: 不是说很大创伤哈，
1: 是直接把我们膝盖锯掉再重新装一个，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也叫表面的置换，所以说它的恢复来讲，整体的恢复大概是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做完手术第二天啊，如果麻药劲儿一过，其实就可以下地了，
0: 哦，
1: 啊，就可以负重了啊，这所以说
0: 很快哈，
1: 对，以前讲的骨头上都需要100天是吧，
0: 是的
1: 啊，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刚才您说到的我们快速康复其实不需要卧床那么久，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做完手术第二天如果状态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助孕期的辅助下来进行下地，啊，然后2-3天就可以自己去卫生间啊，我们一般的疗程就是前2周是一个急性期，因为我们切口的愈合肿胀疼痛，我们可能需要休息的时间多一些啊，慢慢的我们逐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大概3个月基本上能完全回归正常生活了，
0: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害怕啊，一旦这个膝盖发现不舒服了，咱们第一时间去医院，然后让医生来判定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干预。如果说真的是到了最后一步了，我觉得刚才像陈医生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好的能够让大家生活质量提升的方法，对吧？
1: 对，
0: 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评估一下，你是要后半辈子就一直在床上躺着，还是说咱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甚至后面我们还能甚至可能还能去爬山或者是长途远行啊，有更好的这种生活。所以刚才提到微创手术其实有点像那个特种作战，传统手术大家想象当中都把它想得很可怕啊，地毯式轰炸，创伤又大，恢复又慢，但是呢微创手术它就是伤害小，恢复也快，就像是医学界的特种兵一样。那其实说到特种兵，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都不陌生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王牌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到今年第10年了。这个夏令营可不光是让孩子们去吃苦受罪的，而是通过几天几夜的这种军事化的训练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独立能力以及他们的团队精神，就像微创手术一样，追求的是精准打啊，专门改掉孩子们的拖延、依赖，或者是有些朋友体质差，哎，这样的小毛病，像让孩子像特种兵一样挺拔、自信、有担当。那根据我们参与了几期的小朋友的家长回来跟我们反馈，说自己的孩子从夏令营回来之后整个都变了一个样啊，毕竟是军事化管理嘛，以前是低头族，现在变成了小硬汉，什么活都是我来，甚至有一些小女生之前是温室花朵，现在啊就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了。还有一些小朋友以前是小马虎啊，作业老是写不对，但是从军队回来之后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今年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依旧是给到大家一些活动价格的，那尤其是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报名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像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还不到2000元，空军海军补贴完3000都不到啊，真的是暑假我觉得你送孩子什么礼物最好呢，你送他任何吃的玩的我觉得都不如送这样一份难忘的礼物，就是给他报一个特种兵的夏令营了。那大家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觉得这2个月过起来特别的长，又觉得孩子不能光学习呀，怎么办呢？我们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一共有3条线路哈。如果说您不想让孩子离家太远，您可以选择陆军，它就在郑州，基地就在郑州。那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海军线路，它是在青岛的。如果说您觉得孩子可以稍微离家长远出远门了，就是能够放得开了，我觉得去这个海军线路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咱们祖国的这个 大海哈，另外一条就是空军线路在湖北，如果说孩子不恐高的话，完全是可以考虑的。那像我们的项目也是非常全的，比如说特色爆屏机呀，还有高空机降打靶呀，以及密室探险呢，还有一些什么飞机反恐营救啊，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们从早玩到晚，回来之后肯定明年还想来。所以想要了解这个活动的，了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现在就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解了。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昂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指甲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健康河南，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就是骨科方面的专家，跟大家来聊一聊骨性关节炎这个问题。那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去留言咨询您的问题。其实说实话，每次讲到手术这部分，我心里都特别的有感慨，因为大多数需要手术的患者，你回头想一想，可能在早期他其实是有一些征兆的，对吧？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耽误的，到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手术，那往往是一拖再拖。所以我觉得治未病才是真正的上策，不是说让大家不做手术啊，更是希望我们更多的人，就你不要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预防。那像年轻人，现在我们说这任何的病都趋于年轻化了，对吧？这个年轻人怎么提前去预防，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骨关节更加的健康呢？
1: 这个其实还是从生活方式上来进行改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工作的这种要求啊，我们做的比较多啊，特别是办公室那一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久坐以后呢，它有什么坏处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坐的时候膝关节屈的活动少啊，我们的关节液产生就会少，
0: 嗯，
1: 就对我们软骨的润滑就会少。另外一个呢，就是久坐以后呢，它的肌肉容易萎缩啊。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了，肌肉是维持我们膝关节稳定的一个动力装置啊，特别关键啊。如果我们肌肉萎缩了，我们膝关节不稳定啊，就是来回在那活动的话，就是容易磨损。所以说，我们特别是办公室一组，我们强调我们做完1个小时或者45分钟，我们站起来活动个5-6分钟，刺激我们关节滑液的一个分泌，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另外呢，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运动，啊，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啊，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心肺的储备量啊，帮助增强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要注意运动的方式和方法，还有量，比如说我们运动之前，我们尽量做做热身，做做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预防这种外伤啊，因为好多半月板损伤，我们膝关节韧带的损伤，都是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
0: 所以说运动一定要适可而止。
1: 是的，如果受伤以后的话，我们膝关节的蜕变老化就会明显的增快，所以说我们做好准备，另外呢，就是同样也是我们强调注意保暖啊，因为膝关节是特别表浅的一个关节，我们可以看到是皮包骨头的，
0: 对，
1: 都对外界的这种温度特别敏感，
0: 太薄了，是的，
1: 受凉以后呢，它肌肉的一个收缩呀，包括血管的收缩呀，它都会减少我们软骨营养的一个供应。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好，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觉得他能代表一部分人，所以我这个问题必须要先问一问这个陈医生了。他说这个我特别爱穿高跟鞋，会不会磨损我的膝关节？
1: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知道高跟鞋它是我们的这个足跟是抬高的，
0: 对，
1: 抬高以后呢
0: 脚是立着的哈。
1: 是的，立起来以后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受力是 非常不好的啊，它这种我们膝关节在我们脚触地的那一瞬间，对我们膝关节是有一个反冲力的。
0: 哦，
1: 啊，如果我们抬着脚后跟立起来来走的话，这种反冲力是明显增大的。
0: 嗯，
1: 所以说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磨损。
0: 哦，
1: 啊，所以说从我们的角度
0: 不太建议哈。
1: 对，
0: 但是从美观上来说，这个你也无法反驳。

0: 对。
1: 好，那医生说了不太建议，反正大家看情况吧，对吧？因为有一些女士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爱美的，或者是因为个子啊原因哈，可能会选择一些高跟鞋，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的。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再来回复啊。有一些朋友哎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经常打篮球的或者经常做运动的，他会给自己补充一些氨糖或者是软骨素，哎，这种可能保健品大家在网上也都能买得到。那这个他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或者说是对这个还没有出现问题的膝关节吧，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0: 嗯，从目前来讲，是我们是推荐这种来口服这种氨糖软骨素类的药物，包括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已经介绍了，其实我们软骨的主要成分就是氨糖，我们就是老百姓吃啥补啥嘛，
1: 对，
0: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就是目前呢也有一部分的循证学的证据来证实这种氨糖软骨素对我们软骨的营养啊修复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目前来讲我们不排斥你去吃这一类的营养品。包括保健品或者是这一类的药物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特别严重的骨性关节炎，比如说软骨已经磨损得很重的严重程度了，我吃这一类药物，我想再让软骨来长出来，目前没有科学的一个证据。所以说，对于早期的特别年轻的一些朋友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呢，这种氨糖软骨素它是需要长期的服用大部分的药物是需要口服6周，然后中间休息一个疗程，然后再继续吃，它是一个需要长期来口服才慢慢起作用。
1: 那这个氨糖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你比如说它会伤胃吗？
0: 它会有一定副作用，因为目前市面上的氨糖大部分还是药物类，所以说我们大部分药物类都通过肝肾功能来代谢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时间长了以后3个月半年，我们需要定期复查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来避免这种副作用的一个出现。
1: 所以这个补充它也不是说人人都要补，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你看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爱运动的，可能我就没有必要去补充它，是吧？它只是一个正常的，我每天走路我正常的用膝盖，大家也不要太未雨绸缪，是吧？
0: 对，
1: 哎，比如说你是一个运动的，哎，像健身教练这种，或者说你经常搞体育的，可能有这方面的趋势，适当的补充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啊，我觉得就是各种补品一把抓的吃哈，可能也不太建议。
0: 对，因为这种其实目前来讲大面市面上还是药物，所以说这种药物来讲，如果你正常年轻人完全没有症状其实也不是太推荐，
1: 没有必要，
0: 对，是没有必要的。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者，刚才咱也说了要适当的运动，那比如说他能不能进行一些游泳甚至骑自行车的运动，尤其是骑自行车他膝盖是来回的这样子动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这些是我们推荐的，你包括游泳啊，包括自行车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负重或者负重比较少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对我们膝关节来讲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需要把我们的座椅调到一定高度，就尽量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膝关节这个屈曲角度不要过大所以说需要调整一定高度。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运动都是一样的，需要我们注意它的量不要过。任何运动过量的话对身体都不好。
1: 是的啊，我见到有些朋友就是一运动1个小时去蹬那个动感单车，其实还是挺累的。
0: 是的，
1: 虽然说咱的这个甩肉了，但是可能会对某一些这个膝盖呀或者是其他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长时间的爬楼，一爬个几十层这种，
0: 对，
1: 可能也是比较伤膝盖的。
0: 对，这些都是不推荐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可以接受运动的一个范围。
1: 所以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你比方说像现在夏天开空调，冬天秋冬天这个季节转化的时候，好像膝关节骨性关节的患者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疼痛加重的有些说这个老寒腿就是因为天气一变化好像腿比天气预报都灵哈，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膝关节它是特别表浅的关节，所以说它对外界的这种气候特别敏感，所以特别就是您说的比天气预报还准它主要原因是在于，第一呢，我们天气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受凉以后呢，我们血管会收缩以后呢，对我们的软骨的营养的作用就会减弱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会引起我们肌肉的一个收缩肌肉收缩的话，我们肌肉紧张也会加重我们的疼痛这些都是我们天气会诱发我们骨性关节。

0: 面。
1: 所以既然有这种感觉，大家就注意上保暖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好，归根结底呢，膝骨关节炎这个病啊，其实既不可怕也不神秘，它本质上就是膝关节用久了的一个退行性改变。但是呢，有很多人有错误的认知，包括有不良的习惯以及不科学的养护，才是把这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的一个真正的推手。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这期科普啊，让大家记住了，就是善待膝盖，不是等疼了才行动，而是从现在开始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多一点保护。所以最后也非常感谢陈医生给我们做了这么全面的普及，那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去回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技能人才取证总量达到2100万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河南省共获得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欢迎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国内方面，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央政法委9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体育方面，中国女篮9号在墨尔本迎来与澳大利亚队的第二场热身赛，再次以2分惜败，比分为82-84。文娱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宣传使者和文化使者，杨紫为百花北京宣传使者，刘浩存为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的开场曲目呢，来播放了林志颖的一首歌，叫做《快乐至上》，正好符合今天星期五的氛围，也用这首《快乐至上》祝各位星期五快乐，周末快乐。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呀、文字呀、语音呀给到我。当然星期五的晚上啊，可能有些道路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如果大家看到了一些拥堵的路况，也欢迎把拥堵路况的情况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直播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羊是阳光的羊。聊聊天气吧，先好不好？说到最近天气，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台风巴威啊，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活动，当前台风的中心的风力14级，预计11号夜间会在福建、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它这个路径呢会继续往西北行进，那么外围的环流将会间接影响咱们河南的全境。根据郑州市气象局最新预报啊，受台风巴威北上冷空气共同叠加的影响，7月12号的傍晚，也就是本周日啊，本周日的傍晚到14号的白天，郑州呢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整体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区域雨量偏大，过程呢累计降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能会达到50到60毫米，同时呢伴随东北风增大，阵风可达5到6级，短时呢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阵雨。但是近期的这个10号、11号两天，就是今天呀、明天啊，省会郑州呢依然是维持一个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7到38度，以晴热多云为主，午后呢容易出现局地的雷阵雨。你看现在正好是适逢暑期期间啊，很多朋友们可能要计划在暑期的时候出行，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这个行进的路线，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下雨也是常事儿哈，但是一下雨的时候哈，有时候你再淋点雨，夏天再出点汗，你每天回去都得把这个衣服给换了，洗得干干净净，对不对？一到夏天出汗多，洗衣服多，家里有一样东西消耗就特别快，那就是洗衣液。反正我们家基本上就是一大桶一大桶的去买啊，一大桶一大桶的去买。我遇到这个合适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提前先囤一部分啊，我提前先囤一部分，尤其是遇到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来分享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哈，一旦遇到这个洗衣液，我一般会囤一部分。说到这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了，这款洗衣液呢是6效合一，又洁净又护衣又护色又留香又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非常的温和，什么火锅渍啦、奶渍啦、汗味儿啦，去渍除味儿。关键是洗完衣服之后，衣服软软的，颜色鲜亮如新。我特别喜欢那种花果香的味道，洗完之后啊，你闻起来让你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很舒服的，留香久特别好闻。

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洗衣液用的比较快啊，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都可以看到，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呢，售价是39.9元，四斤39.9元，你算一下，如果买八桶的话就要300多。这次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锁了一部分特价的库存，你来 UP 商城下单呢，买八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需要99.9元。不到100块哈，就是一桶是4斤，八桶就是32斤。我老跟朋友们说，如果说这个洗衣液寄到你家，你得推个车去，太多了，我都有点发愁用不完。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凡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啊，今天只要99.9元，直接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哎呀，就我这手不能拎，肩不能扛的，我觉得这40斤洗衣液拎回去，好重好多呀，我能用好久好久。趁有活动下单，省钱划算又好用。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京东快递呢直接给大家送到家，省时又省力。但是特价库存是不多的， UP 商城夏日清仓福利，今天朋友们。朋友们，这会儿建议大家，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只要你发秒杀的朋友，我从发秒杀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赠送给大家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大家这会儿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发俩字儿，秒杀过来。一来呢是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赠送多芬沐浴露的这个活动，二来呢是可以看一看我们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99.9元到手40斤洗衣液，10大桶洗衣液啊，洗出来之后那个味道香香的。如果说咱家里有孩子，平时特别喜欢运动哈，打个篮球、踢个足球什么的，晚上回家之后那个味儿啊，真的是不能闻。那味儿真的是，你捂着鼻都想离得远远的。赶紧把他的衣服丢进洗衣机，倒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洗完之后特别的花果香味儿，让你的整个阳台衣橱都是香香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今天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99.9元，到手40斤，整整10大桶。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今天还有机会拿走多芬沐浴露，只要你发秒杀过来，我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赶紧发秒杀过来吧，朋友们！星期五的气氛就应该是这样，阿四快乐万岁！

0: 没错，星期五的傍晚就应该快乐万岁。阿四的这首歌，微信平台上铁打的陆明飞说立即秒杀，有一种战争角逐的感觉哈，就是游戏当中的那种感觉哈。那今天呢，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我们今天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多芬沐浴露哈。您这会儿呢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又是星期五啊，很多朋友问我说有没有西游记的互动的环节。有。今天上午我在单位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准备稿件的时候，就好好的把这个今天下午的互动好好的准备了一番。今天的西游记的竞猜环节依旧是三个环节啊，依旧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你都能答出来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由杨洋亲手给大家制作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这个含金量，星期五下班了下班了，听个节目还能拿张奖状。尤其像我这种离开学校之后就没有拿到过奖状的朋友，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的节目当中，能领走人生当中的非常有意义的奖状，那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西游记的互动环节，我们依旧是三道题准备给大家。至于第一道题是什么，我们稍进行一些广告，待会儿见。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李伦和零点乐队带来的《向快乐出发》，也把时间带到了17:2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想向快乐出发，是不是？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已经规划了，说这个带上孩子呀，一起出去旅游。但有时候真的是，旅游的时候有点尴尬，就是你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孩子不觉得有趣。尤其是就是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哈，就是他参与感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什么时候可以回酒店。所以啊，我们作为家长啊，给孩子安排这个暑期行程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你要安排到孩子心里去，你让他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他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结识很多同龄的孩子们，而且呢，关键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丰富多彩的项目等待着咱孩儿来参加，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品机，火箭筒发射，登上军舰，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项目，都在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家长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说，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安全、靠谱、专业。就这么说吧，就我们自己主持人都把孩儿送去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尽管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哈。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相信我，这一定是您送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直接在河。

0: 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来报名了哈。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一定是送给孩子一份特别棒的礼物。今天节目呢，各位如果在车上收听的话，您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省会郑州的朋友，如果咱们其他省辖市的朋友和外省的朋友呢，您移动收听的时候，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好音乐了。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星期五啊，当然给大家进行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互动，很多朋友都在期待拿到西游文化小达人啊，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来来来，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开始了，做好准备了吗朋友们？就是经常收听我们星期五节目的啊，经常收听我们星期五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星期五呢会给大家准备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会播放一些片段啊，我会播放一些片段，然后大家听听看，我会提相应的问题 ABC 三个选项，大家知道哪个选项的话，你把选项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经常参与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哈。我们来听听第一道题，它的题到底是什么。来，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Number one，
0: OK， 刚听到了这个几秒钟的音乐啊，我想问一问啊，这个音乐它是出自于86版电视剧的《西游记》当中的一个片段。问题来了，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音频，题目来了，题目就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 A 吃米山， B 撞天婚， C 吃西瓜，到底是哪一个呢？如果没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个音频。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Number one，
0: 知道是什么吗朋友们？就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到底是什么？ A 吃米山， B 撞天婚， C 吃西瓜。您只需要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就第一个小时会有三道题我们都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刚刚 ABC 到底是哪一个？快把正确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继续来星期五的快乐氛围，陈明快乐老家。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 17:3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可能因为心情比较好吧，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我这一周的时间当中，我只有星期五特别爱工作，不知道为啥，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星期一是最抗拒工作的，星期五就是最那个欢呼雀跃的一天啊！就星期五你工作的时候，你声音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就很明亮，就很开心哈！也欢迎一下微信平台上跟我来打招呼的朋友，当然非常欢迎微信平台上参与今天啊《西游记》的互动竞猜环节的好朋友们，真的转眼几百条信息都已经涌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欢迎一下我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润奇、不忘初心、朝花夕拾、滔滔不绝、酒醉的蝴蝶、好运等等好多好朋友来到杨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这段时间啊，温度都比较高，天气热呢容易出汗，有时候吧身上有一种那种汗味儿就比较尴尬。尤其你想看啊，你去见对方 boss 的时候，他一闻你身上这些味儿啊，他觉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讲究呢？是不是？平时呢，我们除了勤洗澡之外啊，勤换衣服之外，我觉得你身上啊，喷那么一点点香水，甜而不腻，留香持久，通勤约会都能喷的知名。

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所以不管你是上班族，咱们通勤啊，还是度假呀，还是约会呀，都是可以用的哈。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这款香水就是 Armani 的自我无界香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尾调是那种木质香，闻起来非常的高级的感觉哈。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 Armani 自我无界香水。朋友们想听马赛克乐队的这首歌《霓虹甜心》，来满足送上。

马赛克乐队带来这首霓虹甜心，也把时间带到了17:39。刚刚我们西游记互动环节的第一题哈，刚播放完了，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朋友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基本上都回答正确，那不就是撞天婚吗？是吧？我还在跟朋友们学这个，我说这不就是真真爱爱连连出来撞天婚了，你不就是那个选段吗？是不是？所以选 B 撞天婚啊。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 Lanjo 郭，还有老朋友加菲猫，还有 Mr. 张，还有时来运转，还有叶子橙子张小芳，还有清泉时尚流铁打的陆明飞，还有郭还有方糖，还有明明，还有小东家，还有 Liberal 以及亮亮，很多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来我们听一听今天的第二道。

0: 道题，如果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发过来。我们先听第二道题的题目是什么
1: ？Number two，
0: 哎呀，这个音乐特别熟啊，朋友们，我要出问题了。问题就是音频当中的地点是哪里 ？A. 无底洞 ，B. 狮驼岭 ，C.五指山。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1: Number two，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特别熟悉吧？仔细想一想，它是《西游记》当中的哪个片段？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哪里 ？A. 无底洞 ，B. 狮驼岭 ，C. 五指山。如果你觉得 ABC 哪个答案正确啊，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道题是第二道题，待会儿我们还有第三道题，三道题都回答正确可以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星期五听个节目吧，还能领走一张奖状，真的是开心哦，惬意。当然呢，你看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啊，都是开上我们的爱车，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或者暑期的时候，我们开上爱车带上我们的家人一起出游。说到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了，你的车是不是很久没有感受到动力随叫随到那种畅快的感觉？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的车子都已经开了十年往上了，就是红绿灯变绿灯起步的时候，你都觉得它有点慢吞吞的，心有余力不足那种感觉。尤其在高速上哈，一些特别的情况下，你需要超一辆大货车，但是你超不过去，那会儿真的是我感觉都是脚掌有点抓地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想让我们的爱车动力回来，油耗降下来，赶紧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着重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199，里面包含三瓶。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着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只管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Eason 陈迅的这首歌《小小诺》。

0: 这是来自 SN 陈奕迅带来的《夏夏弄》，时间来到17:46，感谢朋友们在下班的路上，周五下班的快乐路上，能够把调频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哈，找到我。那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二题《西游记》互动竞猜环节，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题目啊，第二题的题目
1: Number Two。
0: 题目问的是音频当中的地点是哪里 ？A 无底洞 ，B 狮驼岭 ，C 五指山。我看了一下啊，这几百位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大多集中在两个答案上，一个是狮驼岭，一个是五指山。我想说，它不就是五百年那个主旋律吗？是不是啊？太熟悉了，所以选 C 啊，朋友们 ，C 正确答案是 C 五指山。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哈，你看橙子，娱乐是个圈，你回答的不对哦。还有 C 叶子回答对了，是不是？清泉时尚流老朋友加菲猫，还有祥瑞，哎，欢迎祥瑞啊，老朋友来了。还有 Linger， 你看我们第二环节都猜对了，老朋友风秋分公司也猜对了，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第三题的互动了。第三题的互动是这样的，朋友们，你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先发图片两个字过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图片两个字过来啊！听好了，朋友们，想要参加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第三道题的问答，你先发图片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图片当中啊，请在下图当中找出孙悟空。朋友说是啥题啊？我想看看这到底啥题，你想看看是什么题啊？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图片两个字，收到一张图，然后您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三道题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

没错，这里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恭喜你找到组织了。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你正在听到的栏目呢，是周一到周六每天傍晚5点到7点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朋友们都喜欢叫我们美羊羊啊，觉得古灵精怪的。今天节目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啊。羊是阳光的羊。这暑期已经到了，有朋友呢选择说，哎，这暑期的时候带上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有朋友说，哎，我家房子交房了，我要考虑一下装修房子的事儿。装修房子别东奔西走了，您赶紧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钱不少啊，咱装房子的时候装一点省一点是一点。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发省钱过来，王力宏这首歌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王力宏的这首歌《改变自己》，真的有时候啊，就是你改变不了环境，当然要考虑改变自己了，改变自己的心境，你就会发现接下来事情一定是顺风又顺水。我主打一个就是让自己心安啊。星期五的傍晚，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今天西游竞猜当中的最后一道题，需要朋友们

图片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这会儿你要是刚刚上车听到我的节目，你也可以发图片两个字过来。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咱们国家四大名著谁不喜欢呢？老少皆宜，对不对？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啊，我们今天进行了三轮这个互动竞猜环节，第三轮呢就是发图片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一看这张图片当中四个唐僧哪一个是孙悟空，很明显吗朋友们，是第四个 ABCD 选 D。 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我已经把关键词发到您的微信当中了，您按照关键词再回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领取属于您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荣誉称号，个个都很棒啊。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小时还有更多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总之星期五就是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心情，这首歌来自于 Jam 邓紫棋，新的心跳。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2026年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该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上线以来接入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近日，郑州出台国家新兴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6大攻坚行动，锚定2027年目标。国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文娱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揭晓，《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小柯带来一首歌曲，叫做你说我容易吗？有为什么我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我同步把这抖音给开开了，就是有很多朋友啊，他其实并不了解一个音乐广播电台 DJ 的工作的日常。他们都觉得啊，就是话筒一开，就很多朋友都认为说话筒一开直接讲话，哎，信手拈来，随时现挂。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朋友们看到我直播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我要查询不同的资料，我要调整不同的歌曲，同时还要回复大家的信息。很多朋友都说，哎，你这是人工回复吗？必须是人工回复。所以就一个人哈，我们的调音台上是有12路推子的，就是每一路推子它都主管不同的音乐，主管不同的人声，然后主管不同的这个比如说电脑。所以呢，我可能在直播的时候，我这10根手指头就没有闲下来过。所以你说我容易吗？小柯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当然了，每位朋友都非常的不容易，辛苦啦，周五快乐。也希望你在调频锁定在 FM88.1 听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之后，能够拂去你内心的一些烦躁哈，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一点点。各位好，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给到我了。那第二小时节目开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听到我们的歌词接龙一定要来参与，因为还有一份礼物来等待着送给大家。但是在歌词接龙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关于微信的几个最新的消息哈。近日呢，这个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了微信收款新技巧，微信收钱更快了。你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在一个群里比如说某一天啊，你进入到洋洋的群里了，朋友们，你这会儿可以发5点2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洋洋的听友群当中，我待会儿给大家发个红包，我给大家发红包啊，您先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待会儿就给大家发红包。这个说发红包这个事儿了啊，如果在一个群里你看见有一个人在发红包，如果当时就看见了，哎，你点开把它领了，但是你当时手头有工作，你有其他事情，你耽搁了，你没有看见啊。朋友说没有看见的时候再看见就没了。不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假如啊，这个红包里边它还是有钱的，然后你怎么能快速找到这个红包？往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不断的爬楼往上翻，对不对？然后聊天聊太嗨了，然后你怕错过这个转账红包，然后你就不断的往上翻到最后，其实本来还有红包还有钱，等你翻到发现真没钱了。但是现在呢，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呢发布了一个这个红包抢红包的一个最快捷的一个方法。如果呢你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就这样的一个字样的提醒，你一点它就可以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快速的去领取。不信的朋友待会儿你可以试试啊，我都试过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群里发红包，你想快速找到那个红包哈，他会在你的微信的聊天的窗口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提醒，你点开之后他就一下跳回到对应的位置上快速领取。另外呢，还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菜场买菜的时候啊，超市买菜的时候，或者是出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这收款码呀点半天点不出来，特别费劲，怎么办呢？收款码2步直达，这个时候呢你长按你手机桌面上的微信图标，然后它就会蹦出来一个收付款，你点2维码收款就可以直达收款码的界面，收钱这件事情也可以快人一步。除了收付款码之外呢，长按微信的图标还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2维码的功能。就这么跟朋友们讲吧，有一次吧，我们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当时呢有一个大咖老师，是我们业界行内的一个大咖老师，然后当时呢这老师也说了，说哎杨，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就是后期我们有一些什么工作的时候，业务上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那我求之不得呀，我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捣鼓了半天，然后才打开那个扫一扫，哎，当时特别尴尬。

你看那个大咖老师，人家举着手机啊，举着那个二维码，等了半天，大概等了大概有个一二十秒钟的时间，我才把那个扫一扫给打开。现在呢就方便多了，你直接长按桌面上的微信图标，它就可以蹦出来收付款、扫一扫以及我的二维码的功能，就是你在社交层面上添加朋友的微信就会更加方便了。微信真的是越改越人性哈，也希望能给大家生活当中带来更多的便利。说到生活这件事情了，一到夏天的时候，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汗。昨天加菲猫还说，站门口站了五分钟，出了一身的汗。哎，出了汗之后你会发现呀，夏天出汗多，洗衣服也变多了。我都感觉，如果说把最佳功臣颁给我们家的某一个电器，我一定首先颁给我们家洗衣机。我就觉得吧，洗衣机还蛮辛苦的，就最近一段时间它一直在不停地转呀转呀转呀转，因为夏天的衣服洗得非常的勤，家里的洗衣液消耗就特别的快。我一逢我们 UP 商城呀有卖这个洗衣液的时候，我就抓紧麻溜的赶紧下单。你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UP 商城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我不知道有没有女孩子跟我一样，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啊，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喜欢那种带点香味儿的啊，是吧？家里男同志可能不是特别敏感这个事情，但是我挑洗衣液的时候哈，我一般那个先闻一下它到底啥味儿，那个味道哎正好对我脾气，我真的就会买。什么去渍能力，其他我完全不看。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它是既能洁净，又能护衣，又能护色，又能留香，又不伤手。你手洗、机洗都是可以的，清洁力非常在线，一瓶盖啊，能洗一整桶的衣物，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儿啊，去渍除味儿。关键洗完之后，衣服摸起来软软的、糯糯的，颜色鲜亮如新，是那种特别的花果香味儿。洗完之后，你的阳台的衣橱都是香香的，留香久还好闻。你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夏天洗衣液用得快哈，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可以看到，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八桶呢就要300多。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八大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是四斤，八桶就是32斤。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再赠送给大家两桶洗衣液，相当于今天只需要99.9元，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哈。趁有活动赶紧下单，而且建议朋友们这会儿你就发秒杀过来。发秒杀过来之后，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不管你今天下单没下单，没关系，不重要。哎，重要的是朋友们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发两个字秒杀过来。你发秒杀过来啊，发完秒杀过来之后，我在发秒杀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多芬的沐浴露550克一件。怎么样，诗词趁年华这位朋友，不要在抖音直播间一直讲话。你不能说不花钱买就好了，那不可能。我们商城已经做到让大家非常省钱了，你要想拿到这个550克的多芬沐浴露，快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京东快递直接给大家送到家，省时省力，特价库存不多，99.9元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此外今天发秒杀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额外赠送的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18:14，陈慧琳的这首歌《花花宇宙》。Listen!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陈慧琳的这首歌啊，粤语歌曲叫做《花花宇宙》。18:18，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特别欢迎我们的抖音平台上诗词趁年华这位好朋友，欢迎欢迎，大家都是因为缘分聚在一起，是不是啊？如果收听节目的时候，省会郑州的朋友，你可以在车上。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话，因为有很多你看我知道的宝妈，还有一些朋友哈，健身的时候也喜欢在听我们的广播。您可以直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收听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环节。
2: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演唱者是两位歌手哈，一位男歌手，一位女歌手的对唱歌曲，很甜很黏，很甜的糖分真的超标的那种感觉。歌词是三个字，当然不需要猜这个歌词啊，我需要播放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大家听听看哈。我在点停之后呢，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朋友们需要把后面那一句没有播放出来的歌词，你把它唱出来也好，或者是把汉字打出来，直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今天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星期五就是送给大家美好的祝福和快乐的奖励。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听好喽。
3: 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
1: 每天睡不着，后面我每天睡不着，他在干什么呢？想想看，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我每天睡不着，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听一遍，来。
3: 我俩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
1: 就到这儿。我每天睡不着，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是六个字，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互动吧。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消防提示，
6: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朋友们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个暑假呀，真建议家长朋友们，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你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10年了。10年，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我们这儿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钢铁战士。你来接他的时候，一个星期哈，他往你眼前一站，英姿飒爽的，真的很难不流眼泪，那是感动的眼泪。很多家长在采访我们的时候都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我们的孩子平时在家老玩手机，怎么参加完你们的夏令营之后，哇，这么自律的一个孩子呈现在我眼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们家好大儿。很多家长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所以我们在最后闭营的时候采访很多家长，很多家长都特别感谢我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举办了10年了，所以非常安全、专业、靠谱。趁现在还有特价名额，家长朋友，您赶紧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不报您先了解了解。我相信这是您孩子成长路上一次非常好的历练。您可以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年呢依旧是3条线路哈，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呢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真正3大线路集结。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陈淑桦和罗大佑的这首老歌《滚滚红尘》。

0: 陈淑桦还有罗大佑带来的一首歌《滚滚红尘》。之前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种经典老歌，听起来之后真的是觉得啊，缱绻那种感觉哈，就唱得淋漓尽致。演唱上呢，陈淑桦的声音是很细腻的，但是她同时又很内敛很忧伤，然后再搭配上罗大佑低沉沧桑的男声，所以两个人的声音互相呼应，就我刚刚说的既有儿女情长那种缱绻的执念，又有一种俯瞰世事的悲悯和通透，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你看时隔30多年了，听起来依旧非常有味道。陈淑桦和罗大佑带来这首《滚滚红尘》。18:28，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我们歌词接龙的规则呢，很多朋友每天听，从来没参与过。我建议大家参与参与，特别开心，尤其是你唱的歌呀，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播出来之后，那个感觉真的贼爽。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这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我停下来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呢？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
0: 来喽，
1: 想念你的。
0: 没错，这是副歌的第一部分啊，后面他又反复了一下，这是第一部分，所以他是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哈。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醉一场红尘，还有聚散总是梦，还有这位朋友杨小丽，很多新朋友哎，还有罗罗以及江，还有老朋友喵喵喵，一棵树，蜗牛，如兰意，喵喵喵昨天还声讨我呢，在那个我的社群当中说，杨为什么没有念我的名字呀，真的被念到会很开心呢，我今天必须得念一念哈。喵喵喵这位听众，喵喵喵的名字念999遍，怎么样，开心吗？主要就是宠。

大家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果粒以及刘漂亮、橙子、老朋友 Mountain、谢小溪、风秋分公司、富甲一方、平安、欧尔，还有李森以及蓝色飘逸、狂奔的蜗牛、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大罗啊、嗯，他今天还专门跟我说，杨奥，我叫大罗啊，那又名叫 Landro。我不知道念对不对啊，大罗你好，我们再次重新认识一下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们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聚散总是梦这位朋友，以非常快的手速哈、啊、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聚散总是梦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您把真实姓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已经给您发送了信息啊，待会儿呢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领取属于您今天的奖励。再次恭喜聚散总是梦这位朋友。18:31，我们继续听歌啊，阿黎月的这首歌《晚风心里吹》。

0: 丽月的这首歌叫做《晚风心里吹》。晚风能够驱散你内心的烦恼，当然晚风也可以带走咱新装修房子里边的味儿。夏天很建议大家装完房子之后散味儿，哎，是最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咱家有房子要装修哈，您赶紧参加到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当中。你也知道这个样板间一征集，那价位它就便宜，对吧？它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咨询咨询，你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先准备了个见面礼，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提供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然开朗。就这种歌啊，你就是在听的时候就特别想开到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公路上哈，然后两边呢都是非常美丽的风景。当然咱们开上咱们的爱车呀，带上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出发之前建议您往油箱当中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更好的保证咱们爱车的一个健康。其实很多老司机都已经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了，您在平时养护好咱们的爱车，它在关键时刻呢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对吧？平时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就直接用上除积碳贼好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后台跟我说有下单啊，您就有很多朋友下单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重点给您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可以下单我们的三兄弟。当然除了啊，建议大家外出之前咱们开车啊之前咱们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之外，也要提示大家进入暑期了，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提示，举家自驾出行一定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首先呢，出行前咱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对吧？熟悉车辆的性能，最好不要由生手来驾车，还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真的很重要。另外呢，提前规划好行车的线路，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还有超车的时候呢，注意观察前后方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千万不要在比较危险的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强行超车会车。另外呢，一到七八月份雨天会比较常见，建议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时候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祝各位暑期出行一路平安。18:43，陈诗安的这首歌《天后》。

这首歌凤凰传奇带来的奢香夫人，它其实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于对于彝族的巾帼英雄奢香夫人的一个纪念和崇敬哈。这首歌很多朋友都会唱，悠扬的民族曲风再勾勒出山川壮阔的一个画面，旋律洒脱奔放，让人心情豁然。

0: 快节拍，萌蛙四姐，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刚有跟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聊到这首歌啊，就说黄雅莉的声音《蝴蝶泉边》这首歌听起来很有田园风格，而且会让你的内心啊安静不少。这首歌把时间带到18:52，欢迎你能够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带来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那朋友们啊，现在有很多装修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会喜欢那种田园风格，就是去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寄情于山水的那种感觉，就整体感受下来就很淡然很宁静的感觉。所以装修风格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和你的设计师进行一个充分的恰当的一个沟通，当然首先要保证这个设计师是很专业的，对不对？你在提出一些想法之后，他能很完美的帮你去做到这些事情啊，他能帮你很好去落地，就是你所见即所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咱家房子要装修的话，你还是要把它交给专业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而且可以享受到很多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建议大家直接发完家装节之后呢，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施工服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就放心省心省钱的把咱房子装好就可以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止。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哦。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刘宗宇光荣上榜。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河南省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暂行，进一步强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以制度化规范培育中心建设全流程管理，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自7月10号起，郑州地铁5号线启用新时刻表，行车间隔及首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部分列车到发时间有所调整，请乘客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规划行程。国内方面，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体育方面，7月9号晚上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队，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娱乐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3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想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夏天出汗多，这洗衣机压根就没停过，洗衣液呢也是吨吨吨的往下掉，消耗的特别快。那今天 UP 商城呢搞活动，好评率持续在线的断货王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又上市了。这不是超市那种普通的洗衣液，首先呢它的清洁能力六效合一，去污能力非常绝，一盖儿就能够洗满满一桶的衣服。什么吃火锅溅的油，家里小神兽弄的奶渍，领口发黄的汗渍，轻松搞定，还能够除异味儿。而且它是植物配方，不含荧光剂和漂白剂，成分特别温和，家里有宝宝孕妇也可以放心用，不伤手也不伤衣服，洗完的衣服软乎乎，颜色呢还跟新买的一样鲜亮。最让人上头的绝对是它的味道，朋友们，这一款呢就是网上特别流行的伪体香，非常高级的那种花果香调，洗完衣服整个阳台衣柜都是香香的，您穿它出门，微风吹过就是那种淡淡的香味，连香水都省了。这一款洗衣液一桶是四斤装，您去商超看看，怎么着也得40来块钱，买八桶得300多，今天 UP 商城夏日特惠，八大桶只要99.9块。另外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两桶，也就是说呀，99块钱咱到手了10大桶，整整40斤，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去抢，怕重的朋友别担心，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省得咱哼哧哼哧搬上楼了，省时又省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城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技能人才取证总量达到2100万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河南省共获得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欢迎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国内方面，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央政法委9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体育方面，中国女篮9号在墨尔本迎来与澳大利亚队的第二场热身赛，再次以2分惜败，比分为82-84。文娱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宣传使者和文化使者，杨紫为百花北京宣传使者，刘浩存为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2026年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该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上线以来接入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近日，郑州出台国家新兴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6大攻坚行动，锚定2027年目标。国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文娱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揭晓，《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8: Hello, 河南。
9: Hello, 河南。
8: You are listening to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

1: 用来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2: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师兄说的对呀。
6: 修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0: 你看着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的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
13: 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4: 展开说说。
1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充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8: 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有一天

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

0: 从点点做起。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嗯，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大家仍然有力，不求有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Music Radio.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歌啊自带年代的印记啊，比如说以上这一首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你的早间 DJ Tony。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秀秀许茹芸啊，这是她的一首《美梦成真》。

一直以来都觉得啊，秀秀许茹芸的这种声线呢，辨识度非常的高，她虚实交替的唱腔可以说是自带氛围感哈、啊。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许茹芸的《美梦成真》。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郑中基的代表作啊，这是他1997年专辑《借情人》的一首《卸不下的行李》。这首歌呢，把远行作为意象，把心底放不下的思念比作随身携带卸不下的行李。

0: 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这是2008年，当时只有20岁的 Joanna 王若琳自己创作的一首松弛慵懒的《有你的快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银河快递乐队《惹不起》。

好的，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来自南京的乐队哈，银河快递的《惹不起》，这是他们2023年推出的一首单曲。接下来这首歌，有请出的是周深。

天来自周深。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依然引入了一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并且记者全程担当您的这个监督员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的一笑而过。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4: 大家好。

首充满波萨诺瓦味道的双鱼，来自叶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哈。赵雷成名之前呢，长期在北京鼓楼周边生活，那晚上呢就在后海的酒吧驻唱，经常坐107路公交车往返住处，于是他写下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叫做《鼓楼》。

画面感和故事感都非常强的一首歌，鼓楼来自九月份就要在鸟巢开唱的赵雷。好了，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装修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省钱过来。再来听到左安西西。

声音一直在来自咱们内地啊非常少有的男女二人组合左安西西。那左安呢就是 John， 西西呢就是女主唱 CC 哈。OK， 时间到了7:42，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啊。那如果最近家长们在想着给孩子报一个放心靠谱的夏令营，不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这个福利补贴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李健这首《风吹麦浪》要特别送给现在顶着太阳在听我们节目的张晋生哈。时间到了7:51了，赶快进入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今天要继续与你分享的就是昨天上线直接卖爆的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今天最后80单的特价库存啊！记得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既然是特价，哎，我们先来说说价格好不好？那我们是4斤装啊，1桶4斤装的这个好太太洗衣液啊，日常售价是39.9，如果买8桶呢，就是399啊。那啊，买十桶就是399。今天我们买10桶要多少呢？只要99.9，直接把300给大家抹掉了啊！记得想要冲我们这一波最后80单的特价的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雨飞门乐队《梦蝶》。

一首把古典意境还有电子曲风相融合的《梦蝶》，来自雨飞门乐队。这首歌的灵感就取自啊庄周梦蝶的典故了。好了，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当年的优质偶像，现在的舞台硬汉啊，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稍后见。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出炉了，郑州市共获9项国家科技奖励。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同步上线，该节点可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娱乐消息，谢霆锋净化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将于今晚19:30开演，本场配备全新巨型立体舞美与高空特技舞台，谢霆锋将现场演绎《因为爱所以爱》《玉蝴蝶》等数10首的经典金曲，是河南近期热度最高的大型体育场个人演唱会。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名单正式公布，王楚钦与孙颖莎确认跨省搭档出战混双项目，这对王牌组合的再度携手成为焦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